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

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您逛逛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穿复古板鞋总是会踩坑，要么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挤脚磨脚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不妨看一看今天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复古版型专属的短梯头设计，超显脚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轻盈又秀气。正统复古版型，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贴脚又不板脚，日常通行逛街暴走完全无压力，久穿不累不磨脚，低调耐看，自带松弛氛围感，质感直接甩开普通板鞋。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至45码之间，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69.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微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像 logo 微标双肩背包，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适配，宽肩带不压肩，日常装书装行李都超够用，还有斜挎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超级方便。另外呢，手提包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很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哦。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们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们都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你厉害呢。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今天带您逛逛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九七悦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穿复古板鞋总是会踩坑，要么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挤脚磨脚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不妨看一看今天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复古版型专属的短梯头设计，超显脚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轻盈又秀气。正统复古版型，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贴脚又不板脚，日常通行逛街暴走完全无压力，久穿不累不磨脚，低调耐看，自带松弛氛围感，质感直接甩开普通板鞋。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至45码之间，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69.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微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像 logo 微标双肩背包，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适配，宽肩带不压肩，日常装书装行李都超够用，还有斜挎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超级方便。另外呢，手提包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很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哦。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们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们都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可谓效果提升了几十倍。接着，我们的肝衣活动肽之内呢，还含有呢高浓度的白蛋白肽。想到白蛋白肽，家里有老干部的，或者是七八十年代家里呀有厅级干部的，如果有糖尿病或者身体亏虚的病号，每月根据特批治疗呢，就需要呢去注射白蛋白，对吧？其实呢，就是因为白蛋白具有保肝促代谢的作用，而后来我们精准提纯浓缩之后，把更高纯度的白蛋白肽作用于肝细胞，效果更是极为快速的。啊，我们在镜下能够看到，用上的当天，大白鼠损伤的肝细胞，当用上的24小时之内，就已经在超快速恢复中。而正是因为肝细胞的修复，才能够让胰岛细胞分泌和正常运转实现全面提速。可以说，我们肝衣活动肽，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肽和白蛋白肽就是黄金组合。进入身体以后，快速实现肝细胞和胰岛细胞的全面激活和修复。而为了研发和提纯这两种肽，我也是费尽周折。就说这白蛋白肽啊，它是啊我从鹿肝当中提取而来的。我们曾经对梅花鹿鹿肝活性物质进行专项研究，它与人体肝细胞契合度啊到了惊人的90%以上。我们经过反复提纯、提取、浓缩，把梅花鹿肝内的白蛋白肽全面提纯，使得它修复肝细胞的速度提升到30分钟内，启动快速精准修复，一天之内肝细胞的激活、修复、再生就已经快速启动了，快速见效了。几天下来，能够实现肝功明显提升。滋养胰岛细胞的能力大幅增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糖尿病朋友的血糖平稳回落。而且呢，为了更快速的全面滋补我们的胰岛和肝脏，我在肝衣活动肽当中加入了人参、雪莲、沙棘、蛹虫草等11味名贵的中草药。在这11味名贵的中药药力的加持之下，将肽对胰岛、对肝脏的修复率提升了90%。与此同时啊，我们还加入了明确具有降糖效果的凝集牙孢菌，它是世界上首创具有降糖效果的活性菌，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不仅能够帮助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而且具有全面营养细胞的效果。让活性菌能够调和胰岛细胞双向调节血糖的能力，避免高血糖和低血糖的发生。所以，肝衣活动肽有着独一无二的修复胰脏肝脏的作用，对于空腹血糖高、餐后2小时血糖高、血糖长期波动的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有着非常好的调理效果。尤其对于糖耐量异常的患者，可以达到消除胰岛抵抗、平稳血糖、快速稳定血糖的效果。那么，肝衣活动肽它在国外备受各大医疗机构的关注，多次找我谈判和协商。我心里呀很清楚，一旦定价权被剥夺，那么我们很多糖友，尤其是我们普通的百姓，必定会沦为医药寡头们收割的韭菜。大家知道啊，司美格鲁肽诺和龙一时呢就要几百块钱，而且终身不能停药，而且无法消除胰岛抵抗，不能够修复胰岛细胞，更没有保肝效果。就这样的药，我们想要注射都要当做韭菜被割，何况是肝衣活动肽呢？如果我研发的肝衣活动肽包括龙翠方，如果不能够被更多的朋友用上，我没有任何话语权，那么我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呢？所以，我不仅要把肝衣活动肽带回来，我更要让它成为国家专利肽，让它能够在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定价权、话语权。

0: 全，让更多的朋友们有机会用上干邑活动肽，感受它的真实效果。
1: 嗯，好的，李老师，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替所有的糖尿病家人朋友啊，对您说一声感谢。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医者，才有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繁荣安康，才有了我们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您就是糖尿病患者坚强的后盾呐，给我们足够的底气和信心来战胜糖尿病。那么，李老师，通过这段时间的讲解，干邑活多肽包括龙翠仙方，现在大家都想用上呢，这该怎么实现呢？
0: 你看我们主持人多关心大家呀，啊，也感谢主持人啊。不瞒大家说啊，我最近正在准备呢，要把干邑活多肽带给大家，而且我是想让大伙呢不花一分钱，免费用上干邑活多肽，让更多的糖友能够有机会感受到干邑活多肽的效果。不过现在呢还没有落实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努力争取。大家关注我们的善缘汤安节目就可以了，有任何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那么也不会让大家呢等待太长时间，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吧。所以糖友们呢一定要关注最近的节目。那么关于龙翠方呢，它是化糖毒清糖酸，修复糖尿病并发症的根本，大家呢都别急，咱们呢一步一步啊都给大家呢来实现用药福利。咱们要做的就是呢一定要心存善良，不仅是对陌生人善良，也别忘了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呢更要温柔以待，别把最狠的话留给最亲的人。咱们记住，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和了，一切难事儿都会最终解开，这个家一定能够越过越顺遂。就比方说曾经我救助过的河南开封的张大姐，张大姐得糖尿病啊多年了，眼睛呢有糖网病，而且呢还有糖尿病肾病，全靠大儿子家照顾，不论刮风下雨，只要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儿子儿媳妇放下手里边的所有事儿，立刻就带着张大姐去到医院啊，挂号检查缴费，从来没有一丝怨言呐。儿子照顾妈自然是无可厚非，好就好在张大姐的儿媳妇那也是个有善心之人呐。儿媳妇就说过，说娘你放心，不管你呀这个病需要花多少钱，咱们必须治，啥都没有人重要，啥都没有你健康重要。其实张大姐的儿子和儿媳妇呢生活并不富裕，两口子就是普通打工的，家里呢还有孩子要管，但是在治病上丝毫不怠慢张大姐，这不就是孝顺吗？后来也是呢通过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呀知道了我，于是呢两个人二话不说就带着老母亲呢来找我来了。两个人听说这个干邑活多肽呀能够修复胰岛细胞，修复肝细胞，对老母亲的糖尿病有恢复效果，但是呢这一盒药就得1189。俩人啊毫不犹豫的就表示啊一定要给老人家用上，而且知道了龙翠方能够化糖毒清糖酸，解决糖尿病并发症问题，这两口子就说呀，借钱砸锅卖铁也要让老人家全都用上。你看看这么孝顺的儿子和儿媳妇啊，我一看这真是太难得了，我说这样的家庭我不帮那我对不起我这身衣服啊，我对不起大家管我叫老师啊，我对不起医生这两个字儿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说呢，我能力有限，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绝对不会让你们砸锅卖铁，我尽我最大能力的给你们补贴。就这样两者共用，实现真正的干邑同治，用上当天张大姐就感受到了效果。本来呢一晚上要起夜五六次，当天晚上只起夜了两次，第二天早上测血糖的时候，血糖就从原来的 11.2 降到了 7.8。 仅仅两周过去，原来张大姐呢眼前布满了那个小黑点，出门啊全靠儿子儿媳妇带路，结果黑点变小了，也变少了。 而这时候张大姐的血糖已经啊到了七以下，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大姐血糖就再没超过七，特别的稳定。后来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不仅眼前的黑点没有了，看东西没有任何遮挡了，而且肾脏的各项指标都已经回归正常了，彻底远离了透析的威胁。后来通过三个疗程下来，张大姐不单是血糖稳定了，而且胰岛素也不用打了，在我们后期的健康生活管理下顺利的停药，并且身体非常稳定。而张大姐的孙子呢，不单是大学毕业顺利的找到了工作，而且从一个普通职员跃升到了公司的副总裁，把父母和张大姐都接到了上海，这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呀。这是啥呀？这就是孝心的力量。孝能够改变天和地，孝也能够感动天和地。哎，这是一种至孝大孝啊，是不是啊？哎，说人有这个大孝和至孝，也叫孝悌之志，光于四海，通于神明啊。这是孝心善心带来的福报。我们说孝养父母即植菩提种，什么意思？哎，就是孝养父母，你就是种下了菩提种子了。家宅和和，甘露润众生，慈心所至，皆是福田。什么意思？就是你孝养父母，就是在为自己种下最好的福报。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就好比甘露润泽万物，会让整个家呀都旺起来。只要一家人心存善意，孝顺和睦，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积福，日子自然会越过越顺。我们说一家人过日子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和能让这个家更有爱，更有凝聚力，更有福报。所以我愿让更多充满爱充满善良的家庭都能啊有更多的福报啊，都有更多的福报。那么对于肝衣活动肽，即便是一盒的价值就是1189块钱，我也一定会尽力为大家争取免费用上肝衣活动肽的机会。大家呢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1: 嗯，好的，我们期待您的好消息。那同样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您不仅让广大糖友朋友们看到了康复糖尿病的希望，而且呀，还要让更多的糖友们不用花钱能免费用上肝衣活多肽。这是您的善心善举，我相信现在大家伙一定都在电波之前迫切的希望能够尽早用上肝衣活多肽。那我们就一起等待着李老师的好消息吧。同时我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稍后呢，我们的热线就会为大家开通了。想要和李老师进行直接沟通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李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源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 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唐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也是太荣幸了。我呢也是咱这节目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是吧？
0: 啊，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我说了，说缘分这个东西很微妙，有缘躲不掉，无缘遇不着。能够走进我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都是有缘之人。那您有什么问题呀、啊、包括什么苦闷呐、啊、都可以跟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
3: 我这几天呢，这不一直啊也在听您的节目呢。感觉啊您讲的太好了。
0: 哦。
3: 这是讲到我心里去了，叫这是。
0: 哦。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啊也在等待这个跟您通话的这个机会。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您通上话。所以啊，这不一听说今天呢咱开通这个热线了。就迫不及待的，这不打进来想跟您交流交流
0: 啊、哦，这不就是缘分吗？是不是、啊？好，您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我们有困难有问题，这都不怕，是不是、啊？咱们共同去面对，然后最终目的是解决掉它，然后呢，咱们呢，生活的呢，健康、快乐和幸福啊，有问题咱们解决，好吧？
3: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我和您的这个经历啊是一样的，有这个同感。
0: 哦、
3: 我父亲呢他也是个聋哑人。
0: 哦、
3: 小的时候吧就感觉到怎么说呢，跟同学们在一起抬不起头来。老有的抱怨。因为人家的父亲都这挺正常的，都我这父亲就这样呢，所以说整天。就抱怨，这是老天不公啊！这是，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呀？哎，也是一直啊不甘心，但是没什么办法，直到这不听到了您的节目以后啊，也听到您的故事了，我这心里哎感觉到啊，和解了和自己，
0: 哎呀，你说和我的经历一样啊。我特别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就这事儿，让谁摊上谁都得心里边他感觉不公，确确实实啊，是不是？说人家的父亲都是那么正常，咱们的父亲他就有缺陷，小孩子他抬不起头了呀，这都很正常，是不是啊？但是呢，咱们既然说摊上这样的父母了，啊，咱们呢也得接受。是不是、啊、哎，咱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对不对？哎，所以说那么这个节目呢你听到了，说明我们有这个缘分，我们呢都有这种对生活对情感的一种同感啊，所以说呢你能理解我，我也能理解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咱们就有这个缘分。你呢详细把情况跟我说一说，有困难有问题我必须得办。咱们共同的走出阴霾，哎，过上快乐的生活，好不好？
3: 行，那谢谢李老师吧。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说一下我这情况吧，向您请教请教这个治病的问题。
0: 治病的问题呀、啊，您把情况详细说一说，我们有这份缘分，我必须帮你解决啊！啊，你把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说，好吧？
3: 好。其实啊，我一直啊也是受这个糖尿病的。困扰
0: 哦、
3: 这不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呢，我是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肝胰同调、肝胰同治。因为我受糖尿病影响，现在这肝脏啊已经是不好了，出了问题了。现在这脸色呀、都是蜡黄的。而且检查的血脂啊也高。还曾经因为这个胆管堵塞的问题啊得过胰腺炎。我从来也不喝酒啊。
0: 这个不是说非得喝酒就会得这个病。你这个问题啥？糖尿病你记住了，第一个糖尿病好有一笔叫一石激起千重浪， 就这一个糖尿病就会引起他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身的并发症。
3: 是，
0: 所以说你一得糖尿病了，你整个的你这个胰腺它本身就弱了，是不是？另外一个肝它也弱了，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都讲过。另外一个呢，之所以会得这个病啊，和你过去的这个情绪变化啊，从小的自卑呀、啊，包括埋怨抱怨这个父亲呢、啊，和这个情绪都是有关系的。
3: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治，不光是说肝胰同调，肝胰同治，还得身心同调，明白了吗？嗯，
3: 您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0: 嗯，
3: 那我也跟您说一说我这个具体的情况，雷老师。
0: 嗯，好。
3: 到现在吧，得糖尿病18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没扎胰岛素。就是饮食控制，在增强锻炼，结果呀，还是经常的感觉到身上没劲儿，有的时候吧，就是不吃东西，这血糖吧也高，后来一看不行啊，这就扎上胰岛素了，就，就吃上了降糖药了，两种配合的这么控糖，我吃的是安达糖，一次呢吃一片。是那个5毫克一片的那个一直呢吃的现在也没调。打这个胰岛素呢是诺和灵302。一开始的时候打的不多，10来个就能控制住。后来越加越多，血糖也是越来越高，最后加到1天25个单位。可是就这么着啊，血糖还是不太好。
0: 还是不行，
3: 好的时候都是8、9个了，饭后那就14、15个了。这不后来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吗？这问题啊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3: 经常头晕呐、头疼啊、迷糊啊、犯困呐、吃东西吧也消化不太好，气色吧也不好看了。后来我这不才能明白吗？现在的这个办法呀、不行啊，但是上医院吧，我也问过那大夫了，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目前来说是，顶多了就是换胰岛素、换口服药，或者是加大剂量，没别的好办法。
0: 确确实实，医院呢，对于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记住。要从根源入手，说你不从根源入手，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病一辈子治不好。
3: 是，
0: 你用这些方法就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是不是？没有从肝胰同调来入手，这病它能治好吗？肯定不行。
3: 是，
0: 你这么的啊，我先把你这个药呢，调整一下子。调整一下子，这个安达糖啊，在肝肾功能正常情况下呢，咱们加到啥10毫克。那个诺和灵啊 ,30R 改成 50R。或者你可以用改用什么呢德古门冬双胰岛素。它可以兼顾空腹和这个餐后。如果控制还不理想，加拜糖平。就第一口饭的时候嚼服。明白了吗？咱们先把这个你这个药物呢咱们调整一下，因为你现在用这些药物你控制不住啊。
3: 那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李老师，真的多亏听到您的节目了，现在是。但是光控制血糖是不是也不行啊？我也特别想用上您说的这个肝胰同调、肝胰同治的这个办法。到时候肝的功能啊、胰腺的功能什么的都能恢复好了以后，那才是真正的从根儿上来治好了。我感觉到是。
0: 对。
3: 所以说，李老师，我想用上您说的这个肝胰活多肽，别说是598块钱，就是5980，别说多少钱我都用，就从咱俩这缘分是吧？就从我对您的信任，您就让我花再多的钱买。再贵，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您不光是帮我治病啊，通过您的节目，也让我赎了我过去的罪了。让我改掉了我过去，那些 不孝了啊，嗯，所以以后呢，我也一定跟着您的节目啊走下去，我也相信您节目里那些说的那些善待父母，善待家人，同时呢，我也一定会多做好事。
0: 祝您呐、啊，刚才说这番话，我能听出来是发自肺腑的。我们讲身心同调，你的心已经自己给自己调好了，是不是啊？哎，那就剩身了，身怎么办？就是肝胰同调。那么关于肝胰活多态这个事儿呢，我说了，我不能不管大家，但是呢，你得容控啊。我呢会给大家想办法，你呢，关注我的节目。我的目的是啥？让大家一个是能把问题解决，二一个是呢，咱们呢，哎，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非得花钱不可的，咱们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最好是咱们一分钱不花，那是最好的。但这事儿呢，你得等消息啊，得容控，我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3: 好，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吧。您费心吧，李老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就记住，等咱们身体好了以后，乐乐呵呵的生活，善待父母。刚才你看你也说了，你要多做好事，教育子女也是要多做好事，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好不好？
3: 好，听您的，李老师，听您的，李老师。
0: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等我消息就行，好吧？
3: 哎，
0: 嗯，
3: 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嗯，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是你吧？
0: 哎
4: 李老师啊，
0: 哎，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早就盼着跟您通话了。说心里话，李老师，您的节目吧，我非常愿意听。
0: 好，
4: 可以说真的，我就盼着跟您说话，因为啥呀？你说你这么高的身份，又这么有学问，我呀，说心里话，我非常的那个敬佩您。今天终于跟您通过话了，我想向您学习，我想得到你的帮助，李老师，这每天呢。啥我都怕我错过时间，让孩子把那个闹表啊都给我定到那儿了，我这才跟赶紧就跟您通上话，就不容易，李老师。
0: 您呢？
4: 跟您通话，我有事儿想让您帮我。
0: 您别着急，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刚刚我听出来了，非常着急，是不是啊？哎
4: 哎，
0: 而且呢，我说了，凡是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我说我们。都是亲人，都是家人，更是有缘之人。这个缘是什么？就是善缘。能够走进来的人都是善良之人。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肯定是心地善良的人，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人，遇到难了，遇到苦了，对不对？我也一样，遇到难，遇到苦，但是我们不能向困难低头，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只要不灰心不丧气，他就会有奇迹。是不是？既然我们相遇了，我们有这缘分，你不着急不着慌的把你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帮助你，好不好？
4: 行，李老师，我你看我吧，得糖尿病了，算上都有20多年了。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呀。
0: 67，哎呀。
4: 啊，这么多年呐，我也没少吃，也没少看，话说回来了，也没啥效果。现在不单说没啥效果，还不说。我这并发症还来了呢，
0: 都什么并发症？
4: 眼睛不好了。
0: 哦，哎呀，眼睛什么情况啊？
4: 叫啥白？叫白内障。这视力呀、啊，现在也下降了，看啥东西模糊。
0: 哎呀，
4: 那个医院呢说不给我手术。
0: 哦。
4: 我糖尿病第一个这血糖高，再有一个，还有什么什么叫啥网脱？
0: 那就是陈旧性网脱。是不是、
4: 啊？对，你我说不上来了，就这句话。
0: 你这个
4: 视力现在可低了。
0: 视力多少？
4: 0.03了。
0: 哎呀，那说不好听。
4: 0.03。
0: 0.03，那说不好听话，那跟失明没啥太大区别了，确确实实。
4: 对。
0: 而且糖尿病啊，这个病一旦得了眼病，
5: 那这个病是最容易失明的。另外一点就是，那大夫也一般不敢给你手术。
4: 嗯，

0: 实是个老大难问题呀，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对。
0: 但是你
1: 但是
0: 这个
1: 还有
0: 眼睛它影响啊，影响我们的生活呀。
1: 是啊，老师。
0: 嗯嗯。
1: 还有一个眼睛的。
0: 啊。
1: 这个眼睛啊，那更晚。虽然说
0: 啊。
1: 吧，他没出过血。
0: 嗯。
1: 但是呢，他视力还不好啊。
0: 嗯嗯。
1: 我干啥也干不了。
0: 嗯。
1: 家务活啥都不能干。另外，我总有那个心里特别恐惧。我害怕以后我失明了。我要失明了，我还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咋办呢？
0: 嗯，你的担心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记住了，你这叫为果不为因，光担心这结果是没用的，是不是？我不说了吗？有苦有难咱不怕，对不对？哎，既然已经出现这问题了，你说我当年难不难？我苦不苦？我是不过来了？我怎么过来的？首先你得有一颗坚强的心。是不是啊？然后你才能去找到好的方法呀。你要是一下被击溃了，是不是啊？你一下给你击崩溃了，那你说有好方法你也遇不着啊，对不对？
1: 您说的对。
0: 哎，说你这个病严不严重？很严重，糖尿病发展到眼病了，那不光是眼病的问题啊，那小血管眼病出现了，那你的肾呢，它也好不了。本身糖尿病病人的肾就不好啊。是不是糖尿病？就是肝和胰腺出问题了，肝肾同源。那你说肾能好吗？那肾不好，眼睛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那肾它也容易出现啥？出现糖尿病、肾病。再往前发展，那就是啥？肾衰、尿毒症，那就更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振作呀。你现在这个糖尿病这个肾病情况出没出现？现在？
1: 出现了呗，我现在就你就撒尿，它都是那个像啤酒一样的，就那泡沫。
0: 有没有腰
1: 然
0: 疼
1: 后
0: 的
1: 我这
0: 情况？
1: 腰疼，腰啊，疼的腰像折了似的呀。
0: 你看看那个尿，那个有血尿情况吗？
1: 有，我正想跟你说呢，我没办法上医院去查去了，他说叫啥血吸干呢，叫啥我也忘了是多少。
0: 那血肌酐，
1: 反正我能记住，就他就管我就记住说挺高的，完还
0: 挺
1: 有
0: 高的，
1: 叫什么蛋白有
0: 尿
1: 三
0: 蛋
1: 个加
0: 白，
1: 号呢？
0: 三个
1: 啊，
0: 加
1: 对
0: 号。
1: 对，
0: 哎呀，你看看，那你这肌酐还挺老高，蛋白还仨加号，是不是啊？哎，你
1: 对
0: 还有这
1: 对，
0: 个血尿，那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肾病了呀。
1: 对，老师，我还跟你说，他让我做啥息？
0: 透析。
1: 啊，对对对，就让我做透析，但是吧，我不瞒您说，我没有钱，这透析也就没做。
0: 你看看，你现在已经步入了危险境地了。糖尿病、眼病面临着失明，糖尿病、肾病，为什么让你做透析呀？已经步入了肾衰，再往前发展尿毒症，你做透析都不好使了，得换肾了，是不是？一
1: 哎
0: 个
1: 呦，
0: 是
1: 我的
0: 换
1: 妈呀，
0: 肾，
1: 换肾更
0: 咱
1: 麻
0: 们
1: 烦。
0: 换不起；二一个是肾源，你上哪儿整去啊？是不是？
1: 对，
0: 这就很麻烦呐，对不对呀？
1: 对呀，李老师，我不怕您笑话我，我家里条件不好，也不是说孩子们不管我，也都是吧，也管，都是打工的。你说一个月能有多少钱？他们也是有儿有女有家庭的。但是李老师，我现在呀，我不想拖累儿女。我就想让你给我想个好办法，好好治治我的病。我一说这，我眼泪就止不住。李老师，
0: 你看看，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呀。
1: 你说孩子们吧，都是打工，拿不啥钱，都一个月。你说再个管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有家也得管孩子，
0: 对
1: 除
0: 呀，
1: 了管孩子，再有点房贷，还剩啥钱了？一个月呀，好不容易攒点钱呐。给我看病也都花了，我就觉得挺对不起孩子们的。我不跟他们说，那咋整啊？咱不说吧，还得要生活，还得治病。我自己我也不怕磕碜，话说了磕碜啥？咱没偷没抢，我上外去捡破烂了，我捡点什么瓶子、纸壳子，就那么勉强的吧，反正对付我一个月的生活。那你说要买药，我就更拿不出来啥钱。
0: 你看看呐，这你说呀，你这心情啊，你的境遇我能够理解。就像你说似的，孩子不是不管， 哪个孩子能不管父母啊？是不是？人心都
1: 是
0: 肉长的，他们管不了，管不起呀。
1: 我跟你说，老师，我也想让我的病吧快点好。我想用那个肝一活多肽。关键是咋的？他这一盒啊，要500多块钱，将近600块钱了。我寻思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让咱们就是能便宜点呗。便宜点，咱不就能多买点吗？多用点，是不是老师的？
0: 说实话，我的初心是什么？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说能不花钱，真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肝一活多肽。我说了，它对我们糖尿病血糖的控制、血糖的稳定、并发症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是不是？我也想让大家，咱们说每个人都能及时用上，因为用上它，咱们就不怕了呀，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肝一活多肽，我不说嘛，好东西，你想人手一份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破铜烂铁有的是。一说哎呀，哪拆迁了，那老人告诉孩子可注意啊，那地方扒房子了，可别踩着铁钉，别把铁钉子别把脚扎了啊。没有一说的可别踩着金条啊，是不是？那好东西都藏起来，肝一活多肽也是，不是藏起来，因为啥？它生产的工艺啊，包括它的原材料太稀缺了，太少了，暂时我也没有。如果有他，那就不怕了，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我说我不能不管大家，像你这情况我能不管吗？我不管你，那我还对得起大家管我叫老师吗？是不是？你别害怕，
1: 你
0: 别害怕，我不能不管你。咱们呢，肝一活多肽这个事儿呢，我为大家争取，但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么这个期间咱不能干等。针对你这个糖尿病这个肾病啊，包括你这个肌酐高啊，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呢，我给你开一个方。
1: 也太好了，老师。
0: 你呢记一下子，记不住不要紧。
1: 行。
0: 我学生也会帮你记。你听一听。
1: 也太好了。
0: 你听一听。
1: 你说吧。
0: 人参20克。
1: 啊，
0: 黄芪。黄芪20克。
1: 黄芪20克。
0: 白术20克。
1: 白术20克，
0: 山药20克，
1: 山药20克，
0: 菟丝子15克，
1: 菟丝子15克，
0: 芡实15克，
1: 芡实15克，
0: 金樱子15克，
1: 金樱子15克，
0: 茯苓20克，
1: 茯苓20克，
0: 泽泻20克，
1: 泽泻20克，
0: 这些药啊。混合在一起，水煎每天一剂，分2次服用。它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固摄精微，减少蛋白露出。你这么的啊，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不能让你花钱。这个方子你这样啊，我来把药给你抓好了。第一个啥，我怕你抓不着好药。你买不着道地药材，我都给你买最好的道地药材。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说这个钱也不少，我不能让你花，因为你呀这个问题太特殊了，这个情况我不能让你花钱，我给你抓好，给你配好了啊，然后呢，给你熬好了，我让我的助理呢给你啊寄过去，啊，邮费也不用你出。邮费也不用你出，因为我不能让你花一分钱。你记住啊，这个药是调理我们的脾肾的，咱们得坚持喝，咱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另外呢，咱们那止疼药能不吃就不吃，它伤肾。
1: 好，听明白了。
0: 好吧。
1: 好。
0: 你不用花钱，一会儿你把信息，你把这个地址留下来。我的助理跟你把这个。药呢配好以后给你寄过去，给你熬啊，你一分钱不
1: 用花。谢谢老师，谢谢你了，老师，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老师，谢谢。
0: 哎呀，你鞠啥躬，用不着，你就记住，只要你好了，你家人就幸福了，你家幸福了，我就高兴了。因为我的节目的目的是啥？就是帮助贫苦老百姓，咱们脱离痛苦，咱们过上啊正常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啊，只要你好了就行，有问题随时找我，那都没问题啊，找我，有啥问题找我就行，好不好？
1: 好好，您节目啊，我一定会跟你一直走下去，老师，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你，
0: 不用谢，
1: 谢谢老师，
0: 不用谢，这回你放心，有我在，我不允许你遭罪，我也不允许。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儿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 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

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的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他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
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呀，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

0: 为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研射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那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

0: 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好给俺们涨价的。
2: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鞋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她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她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人家之后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去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2: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2: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那一吹血糖，往下降了一点点。
2: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兆，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2: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2: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 那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2: 嗯。
3: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2: 嗯。
3: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真好过，高兴的很。
2: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3: 嗯。
2: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3: 嗯，
2: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3: 嗯。
2: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3: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2: 嗯。
3: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2: 嗯。
3: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2: 嗯。
3: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2: 嗯。
3: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2: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3: 哎，很好，很稳定。嗯、
2: 啊。
3: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脚，现在脚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2: 嗯。
3: 你看过去破的窝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2: 嗯。
3: 最起码我这个脚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肢了，对吧？啊，
2: 嗯，
3: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脚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2: 嗯，
3: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
2: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3: 啊、
2: 也挺高兴的
3: 啊
2: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
3: 哦、
2: 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3: 啊、
2: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1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3: 哦、
2: 抓紧就把药给它备齐了。啊， 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3: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2: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2: 嗯，
4: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笔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2: 嗯，
4: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2: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4: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2: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4: 对呀。
2: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4: 哦。
2: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然后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4: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
2: 嗯，
4: 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那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2: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4: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啊，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2: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4: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都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北地平，
2: 嗯，
4: 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2: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4: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
2: 嗯，
4: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2: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4: 是呀，而且你看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2: 嗯，
4: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2: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4: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哎。
2: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哦，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了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啊，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4: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还是一片1块钱是吧？
2: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 抢到名额1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3: 嗯，

0: 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
1: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
0: 好。
1: 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
0: 嗯。
1: 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0: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谢
1: 好，
0: 谢
1: 咱
0: 您。
1: 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1: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4: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1: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3副了。
1: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4: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1: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4: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1个来月的院，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呀，
4: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1片。咱们就试试，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老妈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4: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逐渐的也不流了，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你看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4: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有会？

0: 不是我这样的，
1: 呵呵。
0: 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也不用老伴儿、孩子都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呀？哎，对对对。
1: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甘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40%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1年、2年、3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师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4: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

0: 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这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这职业病这属于。
0: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儿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0: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儿啊、千金片儿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去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你不如趁现在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1块钱那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没那么厉害。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得挺好了。你记着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材。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
0: 彩。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

0: 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推荐。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来到九七悦商城，今天带您逛逛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九七悦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穿复古板鞋总是会踩坑，要么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挤脚磨脚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不妨看一看今天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复古版型专属的短梯头设计，超显脚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轻盈又秀气。正统复古版型，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贴脚又不板脚，日常通行逛街暴走完全无压力，久穿不累不磨脚，低调耐看，自带松弛氛围感，质感直接甩开普通板鞋。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至45码之间，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69.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微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热门。

0: 款全部配齐，像 logo 微标、双肩背包、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适配。万肩带不压肩，日常装书装行李都超够用。还有斜挎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超级方便。另外呢，手提包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很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哦。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们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们，都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悦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了，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

0: 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您逛逛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穿复古板鞋总是会踩坑，要么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挤脚磨脚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不妨看一看今天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复古版型专属的短梯头设计，超显脚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轻盈又秀气。正统复古版型，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贴脚又不板脚，日常通行逛街暴走完全无压力，久穿不累不磨脚，低调耐看，自带松弛氛围感，质感直接甩开普通板鞋。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至45码之间，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69.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微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像 logo 微标双肩背包，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适配，宽肩带不压肩，日常装书装行李都超够用，还有斜挎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超级方便。另外呢，手提包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很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哦。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们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们，都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刻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6: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8: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

0: 手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

0: 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干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汗了，
1: 流口水了。
0: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呢，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0: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0: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就这个右手啊，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0: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
0: 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自持能力没有了。
0: 这回倒好，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的，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可
0: 不，领丁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先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

0: 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吃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高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
0: 哎、
1: 亮了。嗯。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是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
0: 有
1: 的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搁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还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啊、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
1: 哎、
0: 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0: 源都找到了，却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我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0: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
0: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啊，我都那个年纪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等。
0: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
0: 哦，
3: 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0: 嗯嗯嗯。
3: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了就。
0: 哦。
3: 肾也不好了。
0: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3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0: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我这个那个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0: 嗯。
3: 那个脚脖子也肿了。
0: 啊。
3: 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
0: 嗯，
3: 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我就吃。
0: 嗯，
3: 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
0: 哦，
3: 哎。
0: 哦。
3: 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就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
0: 嗯，
3: 他就开始睡觉了。
0: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0: 嗯，
3: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
0: 嗯，
3: 一觉睡的都4点半呢。
0: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0: 啊，
3: 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0: 是的，
3: 哎，
0: 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0: 是
3: 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下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替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哎，
0: 你看看
3: 啊，完了之后我因为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受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子，我自己就走起来。我就叫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这不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们5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我数着步了，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0: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3: 啊，
0: 效果多好啊！
3: 我走了，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

0: 他说毛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全呢、他说咋的地方，他是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这不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三栋，都有300多步了，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
0: 这
1: 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我说吃老高，吃胡椒老高。他说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椒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高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是
1: 吧？
0: 我就感谢个人呢，就是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啊！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我这上厕所我都在推车子
1: 啊啊！
0: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什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哎呀我真感谢了
1: 啊，
0: 哎，
1: 这个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0: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嘛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吴教授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呢、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
3: 我也是这个老。

0: 我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0: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0: 嗯，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0: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0: 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0: 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也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0: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0: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他去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0: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0: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0: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0: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0: 了。哎，出
1: 了
0: 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
0: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在能看见了
1: 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0: 嗯，
1: 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

0: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0: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0: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0: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了。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嗯、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哎、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过夏天。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3: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

0: 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九七悦商城
6: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8: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8: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 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他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 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

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儿，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是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儿。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85%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30%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配方里边，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
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呀，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啊，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
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

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

0: 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的。
3: 嗯。
4: 你看现在这1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1个月了。
3: 嗯。
4: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了。
3: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4: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3: 嗯。
4: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0以上。
3: 嗯嗯。
4: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3: 嗯嗯。
4: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3: 嗯嗯嗯。
4: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3: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
3: 嗯嗯。
4: 而且呢你看那个鞋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

0: 黑的，稍微有一点破的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0: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跟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人也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了。那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看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 哎，这大哥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那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降了。
1: 嗯，
0: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降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啊，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眼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结枝了，对吧？啊，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嗯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圆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0: 啊，
1: 也挺高兴的。
0: 啊，
1: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它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哎，对对，
1: 哎，
0: 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哎，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1: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哦。
1: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吗，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那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都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北地平，
1: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增肌降压片，
1: 嗯，
3: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增肌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3: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呀？
1: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哦，
1: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造影，你这造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了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 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啊、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3: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3: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1: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啊。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3: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1: 好，
3: 谢谢你，
1: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5: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1: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5: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1: 嗯嗯，
5: 多亏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1: 那也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5: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1: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5: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1: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5: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1: 嗯嗯，
5: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1: 那
5: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1: 嗯嗯，
5: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1: 嗯嗯，
5: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1: 嗯嗯，
5: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伴给我那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啊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

0: 性多态，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态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4: 这不听说一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4: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4: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4: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4: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4: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4: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0: 嗯
4: 嗯，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4: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儿啊、千金片儿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4: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我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0: 嗯，
4: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4: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4: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4: 嗯、
0: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4: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 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4: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4: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4: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差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那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4: 嗯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全新改版升级，加载音乐永动机，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活力四射，而且非常青春的一位大美女，她就是左卓。说到左卓，肯定很多人印象在她《青春有你二》当中的精彩表现。其实现在的左卓不仅仅只是唱跳，而开发出了自己的创作能力。而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呢，左卓也跟大白分享了很多自己创作歌曲的趣事。那想知道更多内容，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个节目的嘉宾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原创音乐人歌手左卓，欢迎你。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左卓。
0: 再次欢迎左卓做客音乐 Big 榜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作为这个新生代的女性音乐人，你是怎么去定义性感与力量的平衡呢？有没有想对正在追梦的女孩们说的话呢？
2: 首先我是觉得性感和力量本质上就是在诠释一种自我表达的这种自由吧。
0: 嗯，
2: 就是那力量可能我感觉是能够直击人心的这种穿透的感觉，然后性感呢可能是一种性感可能属于是一种在舞台上的气场。那所以我是觉得力量和性感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0: 了解了解。那你自己觉得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大家都在追求刚刚我们说的这两个元素，那你比如说如果与你个人而言的话，你觉得这些女生她们比如说给他们的建议会有什么样的？
2: 我是觉得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种可能别人觉得是不讨喜的，比如说可能不必非要这种笑容很甜美啊，或者非得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像碧梨我就很喜欢她，她可能就是平常会穿一些很宽松的衣服，对抗一些这种大家对一些女性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0: 了解。
2: 然后对，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的棱角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要保护好它。
0: 鼓励大家冲破这个固定的这个性别认知，大家就是说不论男生女生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2: 对，
0: 了解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左卓自己写歌曲嘛，那你的原曲叫曾经是登顶了这个亚洲的新歌榜。哎，你觉得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性感与力量的平衡，有没有在这首歌当中也有体现呢？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2: 因为这首歌本身我一开始写之前会先给他找到一个风格，可能我当时想的就是写一个偏电子和比较 dance hall 一点的这样的可以在舞台上更多的展现的一首歌曲。然后找到他的风格以后，我就在想我的内容的方向，我也是想要写一些可能女性独立然后非常清醒大女主这种的感觉吧。对，
0: 了解。哎，那你自己私下生活中会是这种女孩子吗？就是说还是蛮独立，然后蛮怎么说，蛮有那种主见，或者说我们怎么说，蛮有性张力的那种感觉吗？
2: 对，我私下是属于那种特别有主见，然后经常会觉得很多事情理解不太了，然后就会坚持做自己，是属于这样的性格。
0: 了解。比较我们说比较直率是不是？
2: 对对对，可能我会更像偏小男孩一样的性格。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了，不存在小男孩。小男孩也有这个优柔寡断的嘞。当然开玩笑了，因为我们说了嘛，不要用性别去定义一个人，对不对？我觉得左卓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也是当下我觉得很多女性啊，我说年轻的女性女孩子在慢慢的去找到自我过程中去经历的一个过程。哎，就像你刚刚说的原创歌曲 Golden Girl 这歌名，我觉得就很有意思，黄金女孩嘛，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印象你自己这个理解的黄金女孩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大家都要做什么样的黄金女孩？
2: 我觉得大家就是更多的就是去做自己，然后去欣赏自己的美和自信，然后不管你是 可能大家觉得胖还是瘦，就是不需要去定义。只要站在镜子前面，看到自己每一天都要是很自信、很快乐、很有幸福，然后可以一直很有决心的，努力的、开心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定义。
0: 了解了解。哎，那我蛮好奇，因为你是一个原创音乐人嘛，自己写歌偏多，你一般来说会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
2: 其实不太一定，我有的时候看我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就比如说可能我突然想到某一个主题，那我也有可能先把词写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 beat， 然后我就会想说，哎，突然可能脑子里冒出来这样的一个旋律，然后可能就先写曲，就是不太会，不太一样，
0: 不太固定啊。
2: 对，不太固定。
0: 那比如说你平时创作歌曲的灵感一般都会来源于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很多的创作者，有些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自己的事情啊，独立的思考，自己的思考，也有很多的创作歌手他们来源于比如说哎，周遭发生的事情，他会是一个观察者的心态。那你会更多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2: 更多的灵感我觉得是来自于当下的一个状态和一个当下的心情。就可能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就会想说，哇，我要赶紧把这个不好的心情转化成我创作的养分。
0: 是是。
2: 然后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我就我要赶紧去吃一顿特别美味的美食，然后回来继续保持这样的幸福感，去写一些能够打动别人、感染别人情绪的，可以很开心的让别人一听很开心的这样的歌。
0: 了解。所以最后这个情感的，就是我说你创作的这个源泉还是来于当下非常强大的情感力量。哎，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属于比较个人的那种创作习惯？比如说有人喜欢在酒吧写歌，有人喜欢在房间写歌，有人可能喜欢在厕所写歌。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蛮不一样的创作习惯或者是领域？
2: 我有的时候会在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哼出来一些旋律或者有些什么思考，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在车上然后你看着窗外的景色的时候，那个瞬间就是有的时候会脑子里就会想很多。
0: 会。
2: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
0: 像幻灯片一样，是不是就那个车玻璃？
2: 对对对，就是一幕一幕像幻灯片一样，然后你会拿手机的录音就开始录，然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哼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然后有可能回去一听，感觉很奇怪，也不会用，但有的时候可能觉得确实那个感觉还不错。
0: 了解，属于是那种愿意去抓住自己任何一个随机时刻的一个状态。
2: 对，因为我私下不太喜欢去夜店什么的，所以我感觉在那个氛围下我写不出来，就一定还是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了解，也不会有那种故意写歌，因为现阶段还是给自己写嘛，就没有说给别人写，所以给自己写的话就不会特别故意在某个时间段去创作一个什么创作时间这样子，就会是随笔这样子。
2: 对，
0: 了解了解。那也非常感谢左卓的分享。我们也知道左卓是一个无论是在音乐创作上还是在音乐舞台表达上都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女歌手。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想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2: 第一首歌就给大家推荐一首我最近听了就很开心的歌，也让大家有一种这种我希望大家也是听了这首歌就会很开心。对。这首歌呢是黄龄老师的发财歌。
0: 哦，发财歌。我以为你会推荐自己的歌曲嘞。
2: 哦，因为我本来是我想了一下，我要第一首推荐自己的歌还是最后一首，后来想一下先推荐其他老师的吧。
0: 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先快乐一下，先开心一下，我们先逐渐进入状态，然后再慢慢的去挖掘左卓的音乐生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这个也算是给大家拜了一个超级大晚年了，发财歌。大家听了之后都发财好不好，包括我们在内。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为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9: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背包，我是 DJ 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原创音乐人歌手演员左卓，欢迎你。
10: Hello 大家，我是歌手演员左卓，我又回来了。
9: 其实为什么刚刚大白在介绍左卓的时候又在后面加了一个演员呢？

0: 其实大家都知道佐佐最近啊开启了自己的斜杠生涯，开始慢慢的啊进入了这个影视剧的这个范畴当中。那我们也了解你在网剧《千金太嚣张》当中饰演了苏茵茵啊，在也接了很多的戏在啊在筹备。那对你来说，从歌手跨界到演戏，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像拍戏，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科班出身，然后但是又很其实很想尝试另一种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反正也是确实有提前去上了一些表演课，但是我发现就是演戏和唱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虽然同样都是去表达你当时的一个情绪和你当时的一个人物，但是可能更多的演戏就是很多时候你在现场你是不能去盯着镜头的，对，
0: 是的。
1: 你像我们歌手，就是我们必须要，哎，哪个机位来了，我马上这个眼神要给到，哎，这个机位来了，表情要给到，所以你有的时候会忽然一下，哎呀，我忘记了，就这种感觉。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这种拍戏的这种镜头语言。
1: 对，然后再就是可能我觉得演戏不一定要像可能我们唱歌一样可能会更夸张一点，有非常夸张的表情，有的时候你在表演的时候那个劲儿你可能是要收着的，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但是你的情绪又在迸发的这么一个状态。对，
0: 了解。那你第一次上戏之前会不会有做很多准备？
1: 对，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就是把所有的场景然后怎么演，然后全部都彩排完一遍之后，等你真的演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都不一样，
0: 是的，
1: 一点也不一样。
0: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导演的思维也在转换。
1: 是的，而且导演他当时也会有很多即兴的他希望你给他的东西，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演戏更多是一个比较即兴的东西，
0: 而且很需要比如说表演的人呢、啊、他当下要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灵活的反应的过程。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歌手可能更多的是你要去追求你的个人的风格，但是演员来说你可能更多的是你要剥离开自己去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哎，是的，那做歌手的话就是表演自己，那做演员就是在表演他人。
1: 对，
0: 这个本质上还是很大区别的。那其实说到斜杠呢，除了演员之外，我们知道你在很多活动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斜杠，比如说国风召集人呢、光影主理人呢这些头衔。那你觉得这些都是你自己感兴趣的吗？你会对这些都有很深的研究吗？
1: 对，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喜欢像国风啊国潮文化这些，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骨子里是有这种东方基因的。像我之前看那个张艺兴的那个莲的那个 MV、对，他就是那种水墨和激光同舞，就是你那个视听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0: 了解，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个张艺兴老师的莲，你觉得你自己会做这种尝试吗？因为这个也算是融合跨界吧，它是一种新国风。
1: 对，我自己是特别想要去做这样的尝试的，但是现在还在捉摸中，就是还在
0: 学习。
1: 对，还在学习当中，因为我觉得这种光影的艺术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很多的想法。对，就是一定要不一样，可能也要更大胆一点去想很多。
0: 了解。哎，那刚刚我们聊到你聊到这个张艺兴的这个《莲》这首歌嘛，其实里面一个比较更贯主线的一个光影形象就是那只龙，对不对？水墨龙。那比如说对你来说，你自己有没有思想尝试去创作，如果说我要做一个哪怕不是 MV 一个视觉片的话，你会想要给它的一个主题形象是什么呢？会是动物或者是物体？
1: 我觉得可能是动物。
0: 会是什么样的动物？
1: 可能是我觉得一定是跟你的性格比较贴合的动物，但也有可能是熊猫。我也不知道。
0: 那比如说你自己呢？你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其实我这个人呢，我觉得比较像两种动物，一种是可能比较像豹子。就是非常有自己的野心和 一个外在的，大家可能看到我第一眼会觉得可能比较高冷一点，或者说是比较酷一点这种状态，但其实我本人是非常像熊猫一样，就我每天是就是过得很开心，然后幸福感很高，然后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推荐。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您逛逛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穿复古板鞋总是会踩坑，要么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挤脚磨脚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不妨看一看今天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复古版型专属的短梯头设计，超显脚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轻盈又秀气。正统复古版型，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贴脚又不板脚，日常通行逛街暴走完全无压力，久穿不累不磨脚，低调耐看，自带松弛氛围感，质感直接甩开普通板鞋。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尺码在36至45码之间，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选。商城日常的售价是2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69.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微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像 logo 微标双肩背包，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适配，宽肩带不压肩，日常装书装行李都超够用，还有斜挎胸包腰包，轻便小巧不臃肿，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都刚刚好，解放双手超级方便。另外呢，手提包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很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很给力哦。因为是清仓，所以说价格仅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们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们，都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

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文字中国，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经俗别作尘，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尘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尘，后来字已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沉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沉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临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临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济山临，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西

0: 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时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许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慎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带您逛逛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啦，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限时礼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穿复古板鞋总是会踩坑，要么版型廉价不上脚，要么挤脚磨脚后跟，好看的全都不好穿。有这方面困扰的不妨看一看今天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手球板鞋，正统复古版型专属的

短梯头设计，超显脚小，线条利落干净，没有臃肿感，上脚轻盈又秀气，正统复古版型，复古深胶鞋底，软硬适中，后跟填充，扎实稳固。

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鲍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骚客笔下。为诗篇，
3: 紫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仅承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舌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是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请多也，文即错化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贯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鸡儿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儿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15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得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97月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月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

0: 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慢慢抵御；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仅承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说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是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请多也。文即错画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乳，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鸡礼。鸡是簪子，盘发结鸡，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鸡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鸡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

0: 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的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

0: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97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

0: 话跟麦，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呀，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呀？啊，60岁怎么样？70岁了又如何？那我们老年人活着就应该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重要不重要都可以不要了。我们只要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待你，请您呢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那现在21世纪科学的健康，科学的长寿，你们知道吗？没错啊，就是基因呢。只有基因重组了，人才能健康。可以说，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病变，基因呢，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于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当中。啊，基因就是细胞的表达方式。那换句话说呀， 基因就是操纵你细胞的使者。啊，只有基因强大了，我们才能不受任何疾病的侵害。所以说，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生命之源呐。那基因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呢？有没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啊，有没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边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哮喘呐、心脏病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基因呢，同时也决定我们人体的性格啊、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等等，更是直接控制着我们的生老。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谈一个病变啊，在天气寒冷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夺命杀手。这个杀手是谁啊？就是让我们闻风丧胆、日夜无眠的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啊，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声的杀手啊，想想都可怕呀。你像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明星啊，马季、高秀敏、侯耀文，这些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你说因为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啊，包括说在咱们身边呢，可能也能看到或者听见啊，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啊，头一天呢还和朋友在一起畅聊天下，说着笑话，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啊人没了，或者说睡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太多了啊，真的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是吧？所以说这心脏病啊是非常可怕的。那就在前几天呢，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下班了，我去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啊。当时呢，因为下班期间嘛，人也特别多，我就在那个蔬菜区啊买点菜。哎，突然听到有人就喊呐：“哎呀，人不行了，不行了，赶快打120，打120！”啊，这乱成一团呢。超市啊，几乎一半的人都围过去了。啊，我也走到跟前。看到一个女同志呢躺在地上，脸色煞白啊，嘴唇青紫啊，于是我赶紧喊啊，我说我是医生啊，大家都让开，别围堵，让空气呢多流通。然后旁边就有人说了啊，说昏倒这个呀，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天天都来超市，说今天呢看到超市鸡蛋的大减价啊，我们都往前挤，可能是空气不好啊，人也多啊，他受不了了吧，就几秒钟人就不行了啊，捂着胸口啊就堆到那个超市旁边货架旁边了啊。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哎呀，真的用恐怖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他那个嘴唇啊都已经是紫的发黑了，面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啊。旁边认识他的人就说了啊，我知道他有遗传性的心脏病。哎，我一听，我二话没说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连续做了几百次，我是浑身大汗。但是呢很遗憾，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真的太贴切了。那话说回来，咱们说这个心脏病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呢？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人啊，他是遗传性心脏病。啊，什么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呢？也就是说呀，父亲母亲如果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作为他的子女，你患有心脏病遗传的几率就能达到39%。那我们刚才啊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呢。那除了遗传性的疾病啊，再有和我们的毒素堆积啊、营养过剩啊都有关系。啊，大家注意观察，你像生活当中啊一些体态比较偏胖的，那爱喝酒的、抽烟的、熬夜的、工作压力大的、脾气不好的、爱生闷气的， 啊，容易胡思乱想的，凡是这样的人群，你问吧，几乎都有心脏病。那大家可以对照啊，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毒素啊、压力啊，导致了基因的损伤和突变。啊，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突变了，那你细胞功能异常了，是不是你就得心脏病了呀？我记得过去啊，我在北京基因研究项目的推广会议当中，我就说过，我说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他往往都存在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为什么呢？因为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载脂蛋白的基因突变了。那么这个基因在我们体内有哪些作用呢？啊，它能帮助我们血液代谢脂类的垃圾。那你想想啊，它突变了，不能代谢血液垃圾了，罢工了，那血液垃圾沉积在血管壁上，那血管呢逐渐的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那就像说120急救车一样，前边啊全都是车，路都堵死了，车也过不去，那你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基因就得不到核酸的营养，那基因不就会出现突变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内部的基因链它断裂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异常了，那你不就是心脏病吗？而当心脏基因出现严重的断裂和变异之后，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是心梗、心衰、要命的心脏病吗？所以我每天呢都在强调，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提早的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而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啊，我说过，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什么是奇迹？就是让一个又一个患有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患者，让大家呀全面的获得康复。在美国纽约州啊，57岁的约翰·多米尼克患上了罕见的心脏恶性肿瘤啊。那么当时位于他的左心房，那你通常唯一的选择就是切除心脏，然后移植一个他人捐赠的健康的心脏。那么移植心脏呢，需要使用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而这种药物对于他的来说呢，只会雪上加霜啊。快速进展也让多米尼克没有时间等。那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听说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于是呢辗转来到了德国的科隆医学院。那么最终多米尼克呢通过 5S 核酸基因进行了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之后啊，获得了全面的健康。啊，还有你像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莎拉啊，一个小女孩，她呢患有一种世界罕见的啊成骨不全症，啊叫成骨不全症，被称为是瓷娃娃，啊像瓷器一样易碎。那莎拉呢，就是因为患有这个病，被医生告知要终生坐轮椅，而且就算是一个轻微的摔倒啊，都会导致骨折呀。可以说，疾病的痛苦伴随着莎拉十几年呢。那么，当他的父母知道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啊，毫不犹豫地辗转到了德国的科隆学院，应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通过 5S 核酸修复基因、重组基因之后，怎么样？啊，这个小女孩短短的30天时间呢，基因重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再生之后，啊，莎拉能够迅速的走路了。坚持服用2个周期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二次重组了她的基因，啊，莎拉又可以到海上冲浪去了。现在啊，这个小姑娘已经22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了，啊，并且在美国做了基因检测证实。他的体内呢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骨代谢异常的基因了。那没有了这种患病基因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孩子以后啊也不会患有这种疾病。所以大家看呢，罕见的心脏病必须要移植心脏才能活着的患者， 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怎么样？完全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种比换心脏都要好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医学的奇迹。那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律不齐啊、瓣膜关闭不全、血液反流，那么这些病症在基因特效药剂面前还算什么大病重病吗？啊，不算了。那谈到这儿啊，说 5S 核酸基因为什么能治疗这么多的疑难杂症呢？甚至说能够轻松地应对人类5000种以上的慢性病呢？我想可能最近大家对于核酸检测哈非常熟悉了，那朋友们也都想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病毒检测用核酸检测很简单，十几分钟就能检测出来呀，那其他的常规的医学手段都不行呢？就是因为不管是疾病的基因也好啊，还是病毒基因也好，不管说他们有多强大，他们最终啊都要表达在核酸上边。核酸的检测是唯一的能够检测出我们人体基因异常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见呢，那么核酸有多么的强大呀。那 5S 核酸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5000种应对人体患病基因的核酸基因，它可以靶向性的针对人体变异的突变的5000种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一对一的针对一个又一个的基因损伤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针对性有多么的强大呀。这个靶向性像什么呢？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说你哪里有病我就给你治哪里，重组哪里啊，直达病灶。那你糖尿病多基因损伤导致了代谢紊乱，那我们就针对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代谢基因、葡萄糖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你高血压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那我们就针对它呀。那你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心肌细胞功能异常，那我们就针对心脏的内部基因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治疗效果能不快吗？而我的科研成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国内呢建造了唯一的一个 5S 核酸研发基地啊。可以说呀，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二次基因技术彻底的帮助我们解决疾病，来实现未来20年我们全民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凡是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药效啊特别快，而且呢特别的稳定，治愈不复发啊，就是因为这种 5S 核酸基因的原因。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叫不死水母，加上国内上百种中药材共同提纯出来的，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目前世界上啊最为先进的重组疫苗啊，运用的是一样的技术，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的研发呀，可以说是开创了医学史从不治到治愈的全新时代。而且大家注意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一个重要核心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先修复再重组的目的啊。换句话呀，也就是说我们先治疾，用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修复基因的损伤，然后呢再通过 5S 核酸基因独特的重组能力帮助我们基因来进行一次完美的替换啊。坏的基因替换掉了，那你说你是不是不用担心以后再出现这样的疾病了呀？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呢，就在于只做奇迹的缔造者。 它是未来啊，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药物、摆脱手术的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见效特别快。你像高血压的朋友啊，当天头就不晕，眼睛不花，脚底下就有根儿，当天血压就平稳。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呼吸就顺畅，这心脏呢跳动就有力，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当天痛感就能减轻，三天就能够活动自如。糖尿病的患者，当天血糖就能往下走，三天之内你的血糖就能够平稳，并发症方面呢也都能够感受得到明显的好转，而且治疗的彻底，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啊，是重新替换我们患病基因的方法。所以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之外，剩下的所有病都可以呢把它叫做基因的病啊。那你基因的病你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对不对？你不是重组基因的，你光依靠修复，那你还会出问题呀。那用上之后啊，我们一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所有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的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啊，这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还做到了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临床1500万慢性患者的应用，3年内零复发零反弹。没有哪个药物能做到1500万临床患者共同治愈的呀。所以这就是科学，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也是治病的武器。那就目前来讲，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已经被列入了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并且呢面向全国推广。推广工程期间，只要我们实名登记的患者都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90块钱的大病补贴，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钱。所以10元的基因推广价，那省下的呀不光是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啊，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溶酸药啊都不用啊，这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远离了做支架啊、做搭桥啊，远离了糖尿病眼病不需要做激光手术，远离了糖尿病肾病你不用再做透析，不用换肾，那你说这得省下多少钱呢？关键你少遭罪呀。所以说我在这里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好机会把握住。因为这一次医疗科技的推广呢，不一定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能是10天，可能是8天啊，也可能是1个月半个月。但如果说推广停止，不管多长时间啊，那只能是恢复原价。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再接触这种高科技医疗尖端的科学手段，那可就难了。所以大家呢早用早好。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听友的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
4: 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我问一下，你是吴老师吗？
2: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吴老师你好，
2: 请讲。
5: 嗯，我今天呢，麻烦你帮我看个病，可以吗？
2: 啊，没问题，有问题我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啊。您说。
5: 啊，你说吧，我吧有个20年的老邻居了，
2: 哦，
5: 他吧就推荐我吧，就用你们这个药。
2: 嗯嗯。
5: 因为他儿子吧，就这么吧，高级的就知识分子吧哈。他们家也没逃脱这个疾病。
2: 嗯
5: 嗯，我这个邻居吧得的是脑出血，都快5年了，
2: 哦，
5: 就是躺在床上吧，
2: 哦，
5: 都瘦的都不行了。
2: 嗯，
5: 哎呀，吃什么也吃不了了，全身吧除了眼球吧基本上都不能动了。
2: 哎呦啊，
5: 你但是前段时间吧哈，我在小区，你说我这是看见他了。
2: 嗯
5: 啊，人家吧在外边拉就拄个拐杖走呢。
2: 哦哦，可以走了。嗯
5: 啊，我就问他哈，哎呀，他就说吧哈，就吃你们这个药。
2: 嗯，
5: 而且呢还是他儿子给买的。
2: 哦，
5: 嗯，他儿子说啥，他说他儿子说现在就研究就是基因重组这个技术。
2: 嗯，对
5: 啊，我就一听哈，就吴老师我也想用，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
2: 嗯嗯，我告诉你啊，你邻居的儿子呀说的没错，你看就连高材生都说了，那你说这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能不好吗？肯定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他恢复好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说那你像过去治不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方法，也没有说治到基因上。所有的脑卒中留下后遗症的，哎，不管说缺血呀还是出血啊，你是脑梗啊脑血栓，其实这个后遗症啊都是脑部基因链损伤和断裂的一个结果。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创造的奇迹就在这儿。它呢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修复脑部的基因，对脑部基因进行重组啊，所以说这个患者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更加说明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呢是正确的啊。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和我说一下。
5: 哎，我有那个糖尿病15年了。
2: 哦，15年了，老糖人了啊。那你现在是吃降糖药呢，
5: 嗯，
2: 还是说打胰岛素啊？
5: 我这些年吧一直吃这个降糖药，结果呢，
2: 啊，
5: 到最后呢这个降糖药吧这不就换着吃吗，完再加量，
2: 啊，
5: 它对我它也没什么作用了。
2: 嗯，
5: 这后来吧我就打胰岛素，打30个单位了，
2: 哦，
5: 胰岛素了，
2: 嗯，
5: 你说我血糖嘛餐前嘛就9个多，
2: 嗯，
5: 那餐后呢就12个左右呢，
2: 还是高啊。嗯
5: 啊，而且我现在吧就这个病吧哈，怎么一点它都不见轻。
2: 嗯，
5: 我那胃吧现在吧也特别难受，你说一天吧，哦，不吃吧我还饿，然后吧，
2: 哦，
5: 我吃一点吧它就胀啊。
2: 哎呦
5: 啊，我真的特别难受，哎呀，一难受吧，我就吃点那个，就三九胃泰什么的。
2: 嗯嗯。
5: 啊，我还有点高血压，完了血脂啊，
2: 哦，
5: 也都高，连那个手啊，
2: 哦，
5: 脚啊都有点发麻。
2: 嗯。
5: 我就吃那个天麻丸，吃了以后它不好使。
2: 嗯，还不行 啊。
5: 对，你说这些病吧，我都能忍的，我最害怕是啥？我就害怕吧，我这眼睛会瞎了。
2: 嗯，
5: 嗯，我有糖尿病的眼病。
2: 哦，
5: 吴老师，你说的，咱说句心里话，你说这人眼睛瞎了，我怎么活呀？
2: 哎呀， 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啊都出来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眼睛感觉怎么不舒服？是眼前有雾状啊，还是说有黑点儿？有没有说视物变形的情况啊？具体什么变化？
5: 我现在吧，我这眼睛吧，就是啥呢？就觉得雾蒙蒙的，完视力吧下降的特别厉害。
2: 啊，
5: 就看到。

0: 就啊，你说我的眼睛再这样下去，我肯定要瞎的，我这不成了废人了吗？那样的话，我就真不想活了，吴老师。
1: 我跟您讲啊，还没到绝望的地步，别胡思乱想。芷琪呀、啊，在你身上就会创造这种康复的奇迹，你放心啊。我跟你说呀，这糖尿病呢，它是万病之源呐、啊。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啊，还是二型糖尿病啊，不管说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是我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基因呢，它们共同损伤了，造成机体的代谢紊乱。啊，那你说它病根儿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呐。你像很多家庭啊，说这一大家子七八个兄弟姐妹，哎，都有糖尿病，那你说这是不是遗传的因素？糖尿病呢，它是趋于畸形基因遗传啊，有的时候呢传男不传女，哎，有时候啊还传孙子哈，孙女不一定遗传，知不知道？
0: 我还头一次听说。
1: 嗯。
0: 那吴老师，我要用你们药，我几天能见效啊？
1: 这个呀，你先听我分析完啊。说为什么你看现在呀，我们把糖尿病呢称为富贵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呀营养过剩了，导致我们的糖代谢基因损伤。那糖代谢不了，就变成糖毒了呀。我们在进行临床的时候，我们利用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提纯出来的5S 核酸基因呢注入之后。那么一般用第二天你测血糖，它就会往下走啊，见效非常快。3天之内让你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你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啊都能够有所减轻，一个周期所有症状都会消失啊，其他的药你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降糖药，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一个周期左右就可以去病。2个周期，所有的患病基因进行替换以后，就像说呀，给我们换了一身零件一样，我们就能治病断根儿，啊，视力呢也开始逐渐的恢复，愈后的患者可以什么药都不吃啊。记住，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你看你邻居都那么严重啊，全瘫了，说白了跟植物人都没有分别了，啊，他都能治好。那你一定可以获得康复的，对不对？
0: 哎，吴老师，那好，我明白了。
1: 嗯，好，那正好啊，你赶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琪呀，在全国的基因推广工程。那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办的啊，所以啊，趁着有推广工程，大病医疗补贴90%，100块钱药费呢，我们就花10块钱。我跟你说呀，这可比国外5S 核酸基因的应用，那要便宜几百倍呀、啊！所以抓住机会，一定要参加上，好不好？
0: 我现在吧就打电话，我定2个周期的。
1: 嗯，好的，再见啊。
0: 哎，再见，吴老师。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老师。
2: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3: 哎，吴老师啊，我这昨天那打的场外电话吧，哎呀，这都打不进去，一直都打不，现在这给您打通了。
2: 啊、
3: 我就是想啊，报名参加活动。关键我听说这次这个力度吧特别大，这一次性能补贴90%的药费呢，这是。
2: 啊，对对对，没错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等于说咱们自己呀、啊，现在只花10块钱。但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活动呢，不会说时间太长，因为下一步呢，我们要面向全世界推广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一定抓紧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基因特效药啊，这一个周期的马上就要用完了。
2: 哦，一个周期马上就完了啊。
3: 是。
2: 那一个周期呢就能去病。那你感觉你用上基因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各方面的情况治的到底怎么样？说实话啊。
3: 是啊，其实你也不给我讲，我肯定有啥说啥，是不是？
2: 实话实说啊。
3: 哎，我感觉现在啊，起码治了得有60%-70%了吧。
2: 哦哦，那好那好。那以前呢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3: 我那个支气管炎，就是老咳嗽、
2: 啊，
3: 哎，
2: 啊，
3: 就是不敢吸那个凉气儿，
2: 嗯，
3: 你吸一点那个凉气儿吧，哎，就咳咳咳的，哎，他咳起来没完没了的咳嗽，哎，
2: 啊，
3: 你这一咳嗽吧，他就有痰，哎，我就咳嗽那个往出咳嗽痰的感觉吧，就啥呢？这中午好像那咳不完，哎，
2: 嗯，
3: 你咳的劲儿大了。哎，这个这到晚上你想睡觉，你都啥都睡不了，哎，
2: 哎呦，
3: 这一到晚上的，你躺下睡觉吧，这就更严重了，哎，
2: 嗯嗯，
3: 你像早晨起来吧，这天一亮吧，我还那个，睡不着就起来就想出去，你说一出屋吧，一点凉气吧，哎，那就咳嗽就不行了，你这一咳嗽一回屋呢，一家人都没法睡觉，哎，
2: 哎呦是啊，
3: 哎，尤其最让我担心就是啥呢？我这个腰椎，哎，就是那个腰椎骨啊，它骨质增生，
2: 啊、
3: 这个腰吧，它总疼，哎，那、
2: 嗯、
3: 一天啊，它一点有时候你一点劲儿吧，它都不敢使。你说本来吧，我这个气管炎，一咳嗽吧，哎，就完了，这腰跟着一动弹、
2: 嗯，
3: 哎呀，那个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有时候疼得满头大汗，哎，就感觉这个腰吧，就跟要折了一样的是，哎，
2: 哦哦，
3: 你说关键吧，它不光腰不行。他压迫你这两条腿，哎，也有问题，哎，那腿是又麻又木、
2: 哦，
3: 哎，你说你想上厕所去吧，哎呀，那就感觉这个腿迈，这腿一迈吧，他，哎，
2: 哎呦，你这呀可真是啊，受罪呀、啊，真的是举步维艰呐。
3: 是，哎呀，那会儿吧，你说再加上我这个还有便秘，你说，哎，4-5天的便一次、
2: 嗯，
3: 哎呀，上回厕所吧，你说你要。不使劲儿吧，它变不出来。你说你使劲儿吧，它、
2: 嗯、
3: 腰疼的又受不了。
2: 哦，
3: 就
2: 是
3: 两、
2: 啊、
3: 两个下遭罪，你说。
2: 对对。
3: 哎呀，
2: 嗯、
3: 我试着躺着，你说躺着也不行，哎，躺着你也变不出来，这把人折磨的，感觉简直都要疯了，吴老师。
2: 嗯，这一身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咱们治疗疾病呢，必须从基因入手啊。那基因才是掌控我们人类，包括长相啊啊，身高胖瘦，你这个皮肤是黑是白，还有智商啊、性格啊、血型啊、遗传性疾病、后天病变，哎，全都是基因掌控。其实基因就是什么呢？掌控我们人类的生老，尤其说是疾病，像你这个气管炎的情况，那时间长了肯定引发肺气肿啊，到后期呢可能是肺心病。啊，这就叫肺病的三部曲。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哎，你看我们要气管不好，慢慢的肺就不好。那肺要不好呢，心脏就不好。哎，咱们发现没哈，肝如果不好，胆就不好。那胃如果有问题，肠就不好。啊，说明什么呢？这些脏器组织来讲啊，都是有关联的。 那为什么会有关联呢？都是因为基因呢，它给串联在一起呀、啊。哎，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呢，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么你人体细胞是好啊，还是坏，是病态呀、啊，还是健康，那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呀。所以说基因它神通广大，哎，你甭管哪儿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我只要修人体的基因，那么你这些病都能好。那你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以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3: 哎呀，反正就我记得就是用了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腰它就舒服了，哎，就原来舒服一些个了，哎，我就说再一个就是那咳嗽吧，咳痰吧，它往外吧，好咳嗽了，不是说怎么、
2: 就两天就见轻了是吧？
3: 对，哎，确实减轻了。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为什么能见效这么快呢？
3: 是啊，当时我也想，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那个核酸呢？
2: 哎，对呀、啊。就因为它啊，可能最近这两年咱们大家对于核酸检测都非常了解了啊。那你说为什么核酸检测它这么厉害呢？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体内的唯一的载体啊。也就是说呀，不管你疾病有多么厉害、多么严重，啊，病毒变异多么狡猾，它都逃不出核酸呢。核酸呢就像说如来佛祖一样，那你孙悟空再厉害你也逃不出去他的手掌心儿啊。那你为什么见效快呢？就是因为这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疾病基因重组的特效药。 5S 核酸呢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和能量工厂啊，它具有融合性强、穿透性强、靶向性强的这三大特点。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世界上目前的唯一的一个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啊提纯出来的啊，这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做得到的啊。并且呢它可以应对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它能源源不断地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的基因，促进基因的超强的再生，延缓我们脏腑的衰老。针对你像中老年朋友出现的脏腑疾病啊、退行性病变啊，还有遗传类的疾病啊，都有很好的治愈效果。所以说呀，它吃上就好使，哎，用了就当事儿。好，那你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一天比一天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对不对？
3: 是，哎呀，我现在这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呢吗？
2: 啊、
3: 吴老师，你听我现在我这个嗓子里面能听着有痰的感觉，那个动静吗？
2: 我听着这个状态还可以的啊，很清透。嗯，
3: 是，现在我就是你的喘气儿，就是那个吸那个凉风啥的，哎，
2: 啊、
3: 都没事了，哎，就再吸凉风它也不咳嗽了，
2: 哦、
3: 哎、而且我的腰吧现在基本上也不疼了。那个腿呢原来不是感觉非常沉嘛，迈不动似的、哎，现在没事了，走路比过去还强，这不强多了都，可轻松了。
2: 不错不错啊，那大便怎么样了？
3: 哎呀，我现在大便挺好的，2天吧，2天一次，现在吧也敢吃东西了。以前真是你拉不出来，什么他都不敢多吃，现在都没事了。
2: 的确啊。现在总体上来讲这个基本症状吧都消失了。但我说过啊、一个周期呢只能达到修复基因啊、消除病症。两个周期啊咱们才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那当然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是治愈啊。目的呢是整个的基因链全面的重组。哎，我让你全身细胞内的基因呢都能够重新的活起来。因为你基因修好了，那细胞就活了，那接下来咱们肯定是再接再厉，效不更方。正好呢趁着现在有人类基因的推广工程，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呀、只花10块钱把这药啊都备齐了啊。等你再用完半个多周期的时候，你给我再来个电话，我再看看你情况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太好了、我是提前把这个名报上，打场外电话、就能行了吧。 吴老师、啊、
2: 对对对啊，打场外电话啊。那行，不耽搁你报名了啊，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3: 哎，那好，谢谢你、啊、
0: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吴老师吧？
2: 哎，是我啊，欢迎您。
4: 吴老师你好，这个特效药这两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哎，真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奇迹的缔造者呀。
2: 对呀、啊，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的医学奇迹啊。那这你用好了，所以你的心情我能体会啊。那你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讲。
4: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
2: 哦。
4: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推广嘛，咱们不是第一个嘛。哎，我寻思着从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机会嘛，我想给我哥也买点、
2: 啊、
4: 因为我们哥俩从小关系就好、
2: 哦、
4: 我自己用的好啊，我想给我表哥也订一份吧。
2: 哦哦，说用了两个周期了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的恢复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4: 我个人也是浑身都是病、
2: 嗯、
4: 哎呀，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有十来年了。
2: 哦，
4: 这两条腿啊疼得一天到晚难受，这一到天冷呢、
2: 嗯、
4: 就更受不了了。
2: 嗯，
4: 以前是啥办法都想过，到后来我这腿啊都不但疼，而且两条腿的后边那个筋啊好像就扯着扯疼那种感觉，连走路啊、
2: 哦、
4: 都走不了。
2: 嗯嗯，
4: 哎，你说这遇到天阴下雨的时候啊疼得钻心啊，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2: 哦哦，
4: 另外我的血压呢也高，这平时还吃点降压灵号什么的都不好使，都下不去血压，这经常的这个头晕呐、
2: 啊
4: 嗯、脑胀呀，这人呢也老是犯迷糊。
2: 嗯，
4: 这后来不但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2: 哎呦，这病越来越多了啊！基因损伤突变呢，不单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哎，都会受到牵连。啊，那你心脏不好是胸口发闷吗？
4: 对呀、啊，就是这个胸口发闷，气短
2: 啊，
4: 晚上睡觉来都不敢平躺着。再就是家里有点动静的时候啊，这个心里就砰砰跳，就好像那个心啊、
2: 哦、
4: 从肚子里边要跳出来那种感觉了。
2: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啊。
4: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啊，这些药啊，这些病的药啊，这个药那个药的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吃的这个肠胃啊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这吃这东西啊胃就不舒服。
2: 那肯定刺激胃啊。你那些传统的药物啊，其实它就是说支持对症治疗啊。什么叫对症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病情，它并不能彻底的治疗。说你看哪个患者啊靠吃那些药把病治好了，那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吗？对不对？
4: 嗯，
2: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我说治疗着各种的慢性病，哎，你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就像大老虎一样，养病如养虎啊。只要我们没有基因完全的变异，就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在你身上啊创造健康的奇迹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现在的恢复状况啊。
4: 嗯，好。那我用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时候啊，那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晚上睡眠 啊比以前睡得香了，睡得踏实。
2: 哦、好。
4: 这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这用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嘛、啊、哎，我感觉我这条腿啊热乎乎的、
2: 嗯、
4: 好像有一股暖流啊从骨头缝里往里钻。
2: 哦，有一股暖流啊。对，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呢，它是能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受损的基因的啊。就像说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那么骨桥蛋白基因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啊，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呢，它都会遭到破坏啊，所以说会出现酸麻胀痛啊。什么时候你这些痛感消失的还记不记得？
4: 大概是10天左右的时候吧。
2: 哦，所以你看 这就是神奇之处啊。而且这种奇迹啊，我们创造了很多呀。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美国的小朋友啊，莎拉天生啊就被称为瓷娃娃啊，不能动，一动呢就容易骨折。那他用了 5S 核酸基因怎么样呢？现在啊能去海上冲浪了，哎，都结婚生子了，你说这变化大不大？所以说呀，用基因特效药就会创造这些奇迹啊。
4: 真是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人现在是无病一身轻嘛，这血压早就正常了，这降压药呢也不用吃了，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这像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2: 嗯，
4: 这整个人呢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神，就是从那种病痛啊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2: 这回解脱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们基因呢实现了一次重组的效果，我们替换掉那些患病的基因了。啊，就像给我们汽车呢换上全新的发动机啊，轮胎全都换新的。所以我经常说呀，未来20年呢一定是 5S 核酸基因呢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20年。而且只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能够实现我们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啊。你呢就不用再订购了啊，至于说你亲戚啊，说这个哥哥想让你帮着订购，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这儿呢也帮不了你订。因为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面向全国的，全国呢必须是实名登记，拨打场外的电话，想要享受大病医疗补贴90%药费的政策，只能拨打那个电话订购，好不好？
4: 嗯，好的，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吧。那就谢谢郭老师。
2: 好，不客气啊，再会。
4: 嗯，好，谢谢。
0: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主任您好。
2: 嗯，是我啊，您好。
5: 啊，哎，吴主任，你帮忙问问，
2: 嗯，
5: 这到底咋回事啊？我给我爸
2: 啊，怎么了？
5: 子琪都订了2天了，
2: 啊，
5: 我这电话都一会儿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
2: 啊，
5: 你不能报名成功了，
2: 啊，
5: 不能不给送吧？
2: 哎呦，别急别急啊，不光是你，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也有很多呀都已经参加上活动了，但是没有说第一时间收到药的啊。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因为我说了咱们这一次呢基因的工程推广是我们中国首推啊，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法国呀、德国、美国、英国啊，面向很多国家的，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发起的工程，所以那肯定有很多人都参与啊，大家也都想享受到国家医疗补贴90%的政策，对不对？那人多呀，
5: 哦，
2: 所以就会导致送货呢可能有一些不及时啊。放心，只要报上名，只要报名成功，一定能送到，所以呢你们别着急，
5: 哦，
2: 保持电话的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就行啊。
5: 哦哦，那行，能给送就行，多等几天
2: 啊，放心放心，
5: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一定能给送到的啊。你老父亲是什么情况？你和我说一下。
5: 哎呦，他的病是可多了，
2: 啊，
5: 遗传性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遗传的高度近视。
2: 哦，哎，
5: 再就是，我就看着我爸，我都很浑身难受。你说他那血压吧，
2: 嗯，
5: 吃着3种降压药，平时血压，
2: 嗯，
5: 那高压还得156。低压都得95-100的，他没下来，血脂还高，
2: 降不下来，嗯，
5: 啊，血粘度高，总一天迷迷瞪瞪的，动脉硬化，
2: 嗯，
5: 脑动脉硬化，一身的病，
2: 嗯，
5: 都82了，一天吧，他也不琢磨吃，也不琢磨喝，也不琢磨玩，就想着怎么治病，
2: 嗯，
5: 天天瞎花钱，
2: 嗯，
5: 还治不对路。你说他一个月5-6千块钱的退休金，全让他给买药了，买保健品。你要是我给他要上20-30块钱给他买点蔬菜，
2: 啊，
5: 买点蔬菜水果的，那都不带给我的。
2: 哎呦，因为他呀也吃不动了，也喝不动了，也玩不动了，哎，
5: 对，那都
2: 这身体的病多越来越重， 活着遭罪，你说他能不想治病吗？我跟你说呀，咱们设身处地的想啊，换个角度想，就换成你，你想不想治好？说一个牙疼都能让人茶饭不思的，何况是这么多慢性病。那父母养育儿女从来说不心疼钱啊，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的，咱们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呀？
5: 对，我倒是没别的意思，我就瞅着他吧，不听我的，总偷着买那些保健品，还把身体吃坏了，还总用他着急起来，那血压高起来他就吃顶药啊，得往下降啊，但是他又不管事儿，又去不了根儿，还是高。
2: 嗯，
5: 你说这不是心疼他吗？
2: 是啊，吃那些顶药肯定是不行，越顶病越重，
5: 就是
2: 因为根本就没有说给咱们治到病根上，对吧？所有的病就一个因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基因是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而决定基因能否健康的根本是谁呢？就是核酸呢。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来帮助我们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那你父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5: 用了，恢复的挺好。现在吧，不咳不喘了，天天也愿意有那个精神头，有那个劲头，下楼溜达溜达了，都不在家。
2: 能溜达了啊？
5: 啊，有时候我一打电话问他干啥呢，他说在外面玩呢。
2: 哦，
5: 要不你说像他过去，像哥过去啊，我就是打电话也没劲头给我喊。哎，现在这回不地了，一看好几天没给我送来，就是都撵着我说让我问问吴老师，给他吹吹。
2: 好了就行，好了就行啊，我就放心了。我说过，在全国呢，1500万零复发、零反弹的病例临床证实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全都能够做到。疾病全无，益寿延年。那你父亲用够两个周期就行了啊。至于说目前还没收到药呢，咱们再耐心等等。那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啊，别着急，放心吧。
5: 哎，行行，那我跟我父亲说，让他慢慢再等好几天，没事。
2: 对对，耐心等待啊。对老人有孝心呢，
5: 哦，
2: 也是给自己积德。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老父亲早日康复，再见。
5: 哎哎，好嘞，谢谢吴老师啊，好好，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6: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现在人与人之间最动听的话呀，不再是我爱你啊，以前可能觉得最动听的话是啊我爱你，而现在最动听的话呢是良性的啊。那么这句话成为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讽刺，但实际这句话呢代表着生的希望。因为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也不过是一场云烟呐。那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了打造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长寿药、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让最好的天价药品走进我们所有人的家庭，真正的造福每一个患者。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我国著名的医学研究院联合进行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工作。那做这么多的目的呢， 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有生之年能够做到救死扶伤，人命大于天，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止齐真正的做到最底价。那大家听好，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得到人类基因健康组的计划支持，共同开展了一次全民的基因普及、全民健康的基因工程推广活动。那这一次的基因工程推广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呀，让大家呢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早日的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我很感激政策好了，有了多部门的联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平价、低价。那换句话说呀，也是这一次全国基因计划，一次性患者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 90% 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呢，我们直接大病补贴90元，个人呢，只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谁都能治好病，谁都能健康长寿啊。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连续5年内，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呢，先后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英国菲斯沃斯6岁的小女孩索菲，在18个月大的时候呢，便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先天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可能这个病情呢，大家不太了解啊，我告诉你。这个病症啊，在世界的范围内都属于是罕见病啊，被人类称之为10大罕见类的疾病之一。高胰岛素血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说胰岛素过低，那它呢不能分解血糖啊，变成高血糖了，这是比较常见的。那胰岛素过高呢，这个是更难控制的，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啊。尤其是这种遗传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那么这个小女孩索菲患有这个病症之后呢，体重不断的增加啊，越来越胖，全身的骨关节呢是剧烈的疼痛啊，不分日夜，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她。6岁的儿童啊，这个体重将近140斤，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得有多痛苦。那么因为这个疾病呢，终日只能是在床上啊，不能行走，也不能说去玩耍呀、上学呀，都不能。那父母啊，哭诉着全世界的去找药。就在父母绝望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斯蒂芬博士呢，就把他们列为了5S 核酸基因的第一个试验者。让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啊，索菲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修复和重组能力啊，那么帮助他替换掉了先天胰岛异常的基因啊，一天一个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大。那么最终2个周期的支齐应用下来之后呢，他的胰岛素水平啊正常了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完全恢复了标准。那之前呢，他因为骨关节的疼痛只能说依赖吗啡，但通过 5S 核酸基因2个周期的应用啊，现在不仅不疼痛了啊，还可以出门骑自行车了，体重呢也减轻了，最后呢和正常的孩子啊体重都一样。苏菲啊又可以开心的和同龄人一块上学呀，一起玩耍了。所以大家看，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它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的基因特效药。那么它所能做出来的呢，是未来10年、20年，让我们人类实现基因健康、 全民健康的最有力的武器。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吴主任呢？啊，你说这个 5S 核酸基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新闻啊，这两年我们对于核酸一点都不陌生了。为什么核酸在逐渐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呢？而各种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疾病，通过核酸检测就能够检测出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核酸是我们基因链当中唯一的载体。啊，所有的病毒啊疾病，不管你多么强大，就算你再变化多端，它也逃脱不了核酸。啊，这个就像孙悟空啊，你永远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一样哈。所以这么讲啊，更确切的说，未来20年，我们不仅是基因医学的时代，更是核酸医学的时代。那 5S 核酸基因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基因的能量工厂。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如果说细胞内部呢，细胞内最小的功能片段又是谁呢？就是基因。是基因主宰了我们人体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细胞当中某一个基因片段说它出问题了，那么你的细胞功能啊就会异常，随之而来疾病就发生了。那谁能改变基因突变变异的这个现状呢？就是核酸。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究竟强大在哪儿呢？这是我们共同研发的项目。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发现啊，世界上啊存在着一种唯一不死的生物。啊，什么生物啊？它比乌龟活得还久呢，就是不死水母。有兴趣的听众啊，你可以自己查一下百度啊，不死水母。啊，它的寿命是永恒的。那为什么它能做到永恒呢？就是因为这种不死水母，它在受到伤害啊，或者说疾病的时候，能够进行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啊，能够重新的回到婴儿状态，把自己呢分裂成好多的小水母，重新的再生一次。而且它的这种再生啊，是世界上任何的生物都无法匹及的。那它是无限制的再生，无限制的进行基因重组再生。所以那你讲啊，它的寿命是不是最长的呀？肯定是啊。那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试验，我们发现这种不死水母之所以能够做到永生啊，正是因为它体内含有这种 5S 核酸基因，所以它才能够做到长生不老。我们通过和多个国家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开发研究发现，那么在不死水母体内呢，提取出了这种小分子的核酸基因。那为了更好的利用这种核酸物质，让它快速的被我们人体吸收，我们又利用了中药二次发酵技术，将 5S 核酸基因呢融入到几十种的中药成分当中。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以上的核酸呢，来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的 5S 核酸基因能帮助你去治疗基因病，你的病能好不了吗？那肯定可以恢复啊。那我今天坐在这儿，受到人类基因组的邀请，我给大家普及基因，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帮助我们大家呢彻底的来解决疾病。咱们身上的病啊，用老办法已经治了几年十几年了，那大家能看到治愈的希望吗？不能啊。传统的治疗药品细胞疗法只能维持，根本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对吧？ 无效的治疗方式就是在自己养病，病只会越养越重，越养越多。而养病就如养虎，虎大必伤命啊。啊，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我治病我要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啊。可你现在睁大眼睛自己看清楚，你手里的是木杵，不是铁杵啊。啊，那木杵磨出来的只能是牙签，不是针，材料不对，你再努力也没用。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想治病，想自由自在的活着，那修复基因一定要趁早。你说本来咱们人的生命也就是3万多天左右，啊，活一天少一天，我们是在生命倒计时。但如果你早一天来修复基因，控制病情，我们就能多活一天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能听得出来啊，我今天的情绪呢有些不大对了啊。细心的听众察觉到了，确实我今天有点难过。为什么呢？就在今天早晨，我在小区锻炼身体的时候，看到令人心痛的一幕啊，有两个小男孩啊，眼泪汪汪的啊，在那儿喊呢，妈妈妈妈啊，我们没有妈妈了。这个看起来叫哥哥的小男孩大概能有7、8岁左右啊，小一点的男孩子估计也就是5、6岁啊。我们小区呢也比较大，平时各忙各的，虽然说在一个小区，其实也都挺陌生，但我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孩子，听到他们嘴里说这样的话，我还是忍不住心疼啊。我过去呢就问啊，我说小宝贝儿啊，啊，你们都怎么了，怎么哭上了？孩子就说了啊，说奶奶，我没有妈妈了，只知道以后呢意味着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我就问，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说让我和弟弟出来玩一会儿，不想让我们看到妈妈被车拉走。哥哥低着头回答我，是不要我了吗？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啊，我眼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啊。我告诉那哥哥，我说你呢带着孩子，带着你弟弟啊，别走远了，就在这附近呢玩一会儿，注意安全。然后我看到南边那个方向啊，有一大群人围在那儿，也有几个比较熟悉的面孔啊，我就过去了。其中有一个我看着也面熟的邻居老姐姐就跟我讲了，说呀，那俩孩子呀可怜，他妈妈昨天晚上就突然没了啊，说是心梗，这下夜班回到家就说心脏没劲儿，以为累着了睡着了就没动静了，结果今天早晨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哎呀，你说这人呢才36，这俩孩子多可怜，家里的亲戚啊不想让孩子看见他妈妈的尸体被拉走，怕孩子受不了，所以他爸呢就让老大带着弟弟出来了。哎呀，这人呢才36啊，太可惜了，是不是？听到这儿啊，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你说才36岁啊，真的很年轻，看到这一对可怜的小男孩的时候，我的心也在痛，尤其是最小的那男孩的那句话，是不要我了吗？想到这儿我真的是很难受，孩子没有妈这日子怎么过呀？作为一个医者，在那一刻我只能希望通过我的指引，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患有疾病的患者，我们早一天清醒过来，认清自己的疾病。只有我们不做医盲，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你有再多的钱，你撒手人寰，对于家庭来讲，这个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说，我提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啊，不管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基因链上有任何损伤缺损的时候， 我们都要及时的修复，因为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尤其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在外地的环境作用之下啊，包括情绪波动啊、气温骤变呢、工作压力啊、用错药物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基因的彻底崩塌，那人呢直接就没了。咱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那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等等，都是由基因直接控制。所以人呢只生一种病啊，不管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都是基因的病。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呢是细胞里的基因精确治疗。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那我们不仅修复基因，更重要的是替换掉这些患病基因，这样我们才是彻底的根治疾病。那有一些患者咱们的岁数呢可能偏大一点哈，对于基因的概念不太了解啊，很多患者也给我打电话，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了不了解什么叫基因呢？啊，说知道啊，说自己孩子哪儿长得像你哈，这是基因的事儿，哎，别的不清楚。那你要说遗传性疾病啊，靠什么遗传的啊，说基因遗传的，他们就明白了，这是基因的问题是吧，哎，相对容易理解一点。但是非遗传性的疾病呢他就不懂了，那我得给他们讲半天啊，似懂非懂的。但是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那他好病啊，他不难受啊，他一天比一天强啊，短短的两个周期整个人都大变样，那他就知道了现在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基因重组的方法，而不是基因修复的方法。而现在我们国内首推的基因推广工程，药费直接补贴 90%， 100块钱药费呢我们享受大病补贴90元，我们个人呢只承担10元钱。而且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呢？要面向世界呀，要去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来进行推广。那咱们中国呢是首推，所以在这儿啊，我还希望还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说了，只创造奇迹，我们把身上的老毛病都好好的治一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老师。
2: 啊，对，是我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哦，吴老师，我听说现在被国家都列入了那个健康计划了，就是。
2: 对呀。
4: 啊，而且就是一次性呢，给我们那个大病医疗补贴90块钱。
2: 嗯。
4: 啊，100块钱呢，就是花10块钱。
2: 对对。啊。
4: 啊，就这个机会啊，我不想错过呀。就是我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呢。
2: 哦，好，确实啊，有这个活动。刚才呢，我也说了。我们中国推广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首站啊，第一站。那下一站呢，我们要走向全世界呀，包括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啊，进行全面的推广。
4: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啊，你赶紧抓紧机会跟我说一下情况，
4: 哦、对对
2: 对，你用没用？
4: 吴老师啊，是这样的
2: 啊，
4: 是我老伴儿在用嘛，
2: 哦，
4: 他现在用了个多月了，
2: 嗯，
4: 这些年呢。那个病呢，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呢、啊？
2: 现在才知道
4: 啊，
2: 我们可不光是说给你对症治疗的，咱们呢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啊。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嗯？
2: 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4: 嗯，这样的，老伴今年嘛65了。
2: 啊。
4: 他就是有个那个脑血栓嘛。
2: 哦。
4: 有十来年了。
2: 嗯。
4: 之前吧也总是就是去医院嘛，就是一年嘛，反正都要去住几次那种院，就是这样子。
2: 嗯。
4: 哎呀，这一住院呢，最少就是还得10天半月的。
2: 哦。
4: 当时那个钱呢，哎呀，花的跟流水似的。
2: 嗯，肯定是。
4: 也多亏了嘛，儿子姑娘嘛给点钱嘛，要不啊，我们这点老本呢、啊，早都花没了。
2: 的确啊，这种病啊，就是说花钱受罪。啊，很痛苦的。
4: 啊，就是啊，你说那个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嘛，你看这个病呢，他就是不好，吃了没效果嘛。
2: 嗯、
4: 老伴儿啊，不是卧床了嘛。
2: 哦。
4: 而且吧，就是那个还面瘫呢、啊。
2: 哦，还面瘫。
4: 那个脸呢、啊、麻木嘛。
2: 嗯。
4: 另外啊，那个心脏啊也不好。
2: 嗯。
4: 还有就是那个有那个心绞痛啊。
2: 心绞痛啊
4: 啊，这不是心绞痛啊，总是犯的、啊。有时候这样犯病的时候吧，你看着他疼那个难受劲儿了，真的是。
2: 嗯、
4: 你看趴在那个床上吧，完了还喘气也费劲了。
2: 是是，很痛苦啊啊。
4: 啊，说句心里话，我就瞅他那样啊，他这么一直这么活着的话，那完全是活受罪啊、
2: 嗯，
4: 就是那种。
2: 这病人遭罪，家里人也是不容易啊。
4: 啊，这是10年了，我不撒谎。
2: 嗯、
4: 我以前呢，我都想过。哎呀，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心力交瘁呀，就是说。
2: 嗯嗯，我很理解你这种心情啊。说治了这么多年，也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哎呀，
4: 啊、
2: 的确是辛苦你了啊，辛苦了。
4: 辛苦啊，我觉得就是倒没什么。
2: 嗯。
4: 主要是没结果、啊，就是看不到希望嘛、
2: 啊。是啊，付出了没有回报啊。
4: 啊，这不是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都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嘛。
2: 嗯。
4: 所以当时嘛，也别说我还挺有点犹豫的。
2: 啊、
4: 哦。因为我啊就是怕上受骗了嘛，就是。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
2: 哦、
4: 就是。
2: 嗯。
4: 因为我这亏啊吃的多了，就是。
2: 嗯。
4: 后来嘛还是还是差的嘛，就是说这个基因啊已经在全世界都普及了，才这样
2: 对
4: 给病人止气啊，就是。
2: 对对，也就是说儿子在网上都查了啊，确实啊，未来20年基因重组计划已经被列入改变寿命发展方向了啊。
4: 嗯、
2: 老伴儿是用了多久见效的？
4: 他也是用上2-3天那个时候吧、
2: 哦，
4: 那个左边那个脸嘛，就是原来不是是麻木的是吧？
2: 啊、
4: 哦，他就感觉嘛，3天的时候嘛，他就感觉轻了，他说没有那么麻了，就是。
2: 嗯嗯，
4: 说话嘛也能3个字2个字的说了嘛，就是那样的。
2: 嗯嗯，
4: 还有就是他那个心绞痛嘛，用普奇用到的是， 上个月的时候嘛，哎，就减轻了。每次他发作那个次数嘛，时间呢间隔长了，发作那个次数嘛都少了嘛，就是
2: 越来越好啊。
4: 啊，而且嘛，就是时间嘛，他也相对来说要短一些嘛，每次发作的嘛。他自己还说嘛，他就是他现在啊，就是用上这个重组基因那个药物透嘛，就是。
2: 嗯。
4: 他说那个浑身呢，他就觉得还好。他说，哎，热乎乎的，就是。
2: 热乎乎的啊。
4: 啊，他说感觉啊，就是身上很舒服。
2: 啊、
4: 感觉感觉有劲了、啊，就是那种。
2: 嗯。
4: 哎呀，每次给我照顾好几次嘛。

0: 子。
1: 对呀、啊，他自己也有盼头了啊。那么他健康了，心情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是啊。哎，现在他那个手嘛，他能够我有个拳头了，就是能使上劲了、
1: 哦，有力气，不错。
0: 啊，他自己嘛，就是还能慢慢的挪下，能下个地啊什么，哎、
1: 嗯，
0: 慢慢那个能够站起来可以。
1: 哦，能站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嘛，就是哎，自己啊，人呐、啊，吃个饭呐、啊，能

0: 就是能看到希望了。这个我呀，这个心情呢也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就是慢一点嘛，
1: 的确
0: 是吧？也可以啊，我就觉得，哎呀，以前都觉得这个不怎么可能的呀，就是。现在一下子好那么利索啊，哎呀，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就是。
1: 知足了啊。
0: 啊，有一天下午嘛，也是我俩吃完饭嘛，哎呀，我那个有看着他呀，我真的是那个眼泪都忍不住了，那个眼泪嘛，有点眼泪哗哗的。谁知道我在这十年嘛，我照顾他有多苦啊，有多难呐、啊！我现在一看见我那个老伴呢、啊，我就想哭，太不容易了，活这十年呐、啊，就是没白搞，就是现在看到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啊，希望。我们经常说呀，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酸甜苦辣咸呐。但我们如果应用基因重组的技术，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让人痛不欲生的疾病。可以说呀，就像是给我们健康道路上啊点亮了一盏明灯一样。那你要知道啊，你们以往治了这么多年都没见好的疾病，那你用上了唯一的一个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说这才几天呢，那比你们治了十年都强。为什么呀？这就是给你们治到了病根上啊，治到病根上了。我一再跟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呢。那你像过去没有基因特效药的时候啊，就你老伴儿这样的病者啊，那就等于说是判了无期徒刑了。那熬去吧，
0: 就是就是。
1: 那这种病就是无期徒刑，甚至说比蹲监狱都难受，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是不是？
0: 啊，
1: 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啊？就是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我们只知道细胞啊就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啊，最基础的单位。而我们不知道说基因呢才是主宰我们细胞功能是否异常的根本。这个细胞我们用显微镜能看到，基因呢我们必须通过计算机啊计算细胞内的 DNA 才能分析出来。那我们肢体语言为什么患病之后不受控制啊？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的损伤和断裂呀。那过去我们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对吧？说修复再生细胞的 啊，修复基因的，说有没有作用呢？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也有一定作用。但是想要彻底的根治我们怎么办呢？必须得把这些患病的基因片段替换掉。那么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复发呀。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为什么能创造1500万病例治疗彻底零反弹零复发呀？就是因为他找到了重组基因的基本物质，就是核酸呐。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未来20年我们医学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因为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那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利用5000种能够针对我们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来修复和重组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病。核酸检测有多先进，现在大家都领略到了，是吧？啊，也不陌生。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强大呀，不只是说治好病，而是要做到零的突破，零复发，零反弹。所以说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啊，不治之症啊，或者说一体多病啊，你看治疗起来变得如此简单呢啊，接着用。我告诉你，2个周期之后啊，你老伴儿的生活能够自理，语言表达能够完全清晰，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回啊，好日子已经来了啊。现在如果说药不够呢，正好赶上这一次的世界基因推广工程。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国外了，咱们中国呀是最先受益的，所以趁着有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机会
0: 啊，就是
1: 我们抓紧把药买够了啊。2个周期呢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多一天不用啊，少一天不行。你呢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把药啊备好了，然后停药之前呢，你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打个电话过来，好不好？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我现在呀，他也很有信心嘛。我们现在呀，就是大步迈铁啊，

0: 哎，你给他买那个。
1: 好，那祝您和老伴儿啊，身体永远健康幸福啊！我们期待更好的消息，再见。
0: 啊，那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吴老师啊，到时候我一定让他来亲自来跟你说声谢谢。哎，我们真的 是
1: 不客气，不客
0: 太
1: 气，
0: 感谢
1: 好，
0: 你了，
1: 再
0: 太感
1: 见
0: 谢你
1: 啊。
0: 了。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啊。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了啊。
1: 哎，对对对，是你的电话啊，已经接通了。
4: 是吴老师啊。吴老师，我今天想问一下，咱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能治那个糖尿病吗？
1: 哦，我告诉你啊，基因特效药咱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不是说能治，而是彻底的治好。你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也不管说你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啊，其实呢，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的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的基因。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它们出现基因损伤了，然后啊，造成的人体糖代谢的紊乱。糖尿病呢，说白了，它就是个基因病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我们创造的奇迹啊，太多太多了。哎，很多呢，多少年的老糖人都恢复得特别好，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呢，不用吃一片降糖药，那完全能达到。
4: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是糖尿病，我糖尿病吧，查出来有3年了
1: 啊。
4: 我问一下老师，我那个糖尿病是属于自己后天基因病呢，还是属于那个遗传的先天基因病呢？
1: 哦，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你认真听。咱们人呢就得一种病，哎，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我跟你讲啊，基因突变它有这么几个渠道啊。第一个呢就是复制，怎么复制呢？就像复制我父母的，他哪个基因不好呢？我复制过来。啊，那我别的地方呢都有可能随他这个，包括长相啊、身高啊、胖瘦啊、黑白呀， 这个你懂对吧？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毒素的累积，比如说现在空气污染啊、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核污染，还有什么滥用的药物啊，它都会导致咱们基因呢后天的突变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营养不均衡。你看现在人体的病啊，和我们大吃二喝呀，和这个肥甘厚味、鱼肉蛋奶都有直接关系。那吃的太美了，哎，什么香什么好吃，吃什么，那人体营养均衡就严重的失衡啊，引发基因突变啊。
4: 哎，对，
1: 所以后天的基因病变，那么非遗传性的疾病来讲，它也是基因的病因。 啊，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个后天基因出现那个病，是不是比那个先天遗传基因那个病好治一些啊？
1: 这个怎么说呢？也得看你具体的病情和症型啊，不是说绝对的。但有一点呢是肯定，你不修基因，你身上的病包括糖尿病，那你肯定永远都治不好啊。像你现在这糖尿病已经三年了，你目前是吃降糖药啊，还是说打胰岛素？
4: 我吃二甲双胍，
1: 吃
4: 的降糖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就是感觉啊，白天人没劲儿，浑身乏力呀、动都感觉没力气移动，还就是平时、就是累啊，感觉累得很慌。还有啦，就是嘴巴发黏，口渴，总是想喝水，还有一个呢，就是阴道炎，反反复复的，好不了，肾也不好，就是晚上嘛，我多喝点水，早上起来了，脸就肿啊，脸皮也肿。
1: 哟，那你胃肠怎么样？
4: 胃肠也不好，吃东西嘛要非常小心，本身我就怕一个血糖高嘛，所以控制饮食啊也非常严格，这也不吃那也不敢吃的，哎呀，本身胃不好啊，像吃点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我的一个朋友啊，也是这个糖尿病吧，刚开始呢吃降糖药。后来五年之后呢，降糖药不管用了，就打了一个胰岛素了。
1: 打胰岛素啊？
4: 对，他那个胰岛素单位是越打越多。前不久他就得那个腔梗了呀。
1: 哎呦，腔梗了啊！
4: 对，瘫痪在床了呀，也是动不了了。哎呀，恼火。她老公呢，真的不是个人呐、啊。不想和他过了，不伺候他了、哎呀，你岁数也挺大的了，到最后还要离婚。
1: 你看这个情况，
4: 太恼火了。
1: 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啊，真的没法说。离婚的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就说你吃这二甲双胍，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二甲双胍类的药物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禁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呢？你像我刚才也问你一句，我说你现在胃肠是不是也不好？因为双胍类的药物其实对我们胃肠的损伤是最大的，所以我问你，你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再一个呢，你吃药的时间短，你吃三年，你知道有好多呀，那长期应用双胍类药物的一些患者。那一张嘴就是说那个臭铜烂铁的味道啊！
4: 哎呀，就是，我那个就是口臭很重啊。
1: 而且呢，关键它解决不了你糖尿病的根本问题啊。我说了，那糖尿病既然是基因的病，就得基因的药来治。那你看多少人吃了那么多年的降糖药物啊，打胰岛素啊，你说有一个人治好的吗？肯定治不好。就是因为都没治到根儿上啊，那他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基因上，这才是罪魁祸首啊。所以你吃多少药啊都是白费。那我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重组基因，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那过去呢，苦于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基因药，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它是最新科技，治愈率最高，药效最强的基因药物。尤其现在呢，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咱们是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呢，它能治疗我们最重的病。那我们基因特效药比外国的药好在哪儿呢？我跟您讲啊，因为毒含有5S 核酸基因。 那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非常了解呀，你说那核酸检测强大不强大？就因为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呀，它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而我们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的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基因突变的疾病。那么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共同作用来修复和重组基因的，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呢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我们身体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糖尿病情况，你呢也别发愁，哎，一两天两三天你的血糖啊不超过1周，哎，我和你讲啊，不超过7天、肯定就会降下来，你的血糖就能正常。那你正常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二甲双胍完全可以停掉啊，就停了就行。与此同时你所有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2个周期之内我就让你摘掉老糖人的帽子，以后呢咱们注意啊，饮食合理、运动习惯就没问题了啊。
4: 哦，那呀呀，太好了，那太好了、哦，我就是用了好多药物，就是治不好、啊。你这个药是能去根，那太好了。
1: 能去根。
4: 那啊，你说我这个病吧，什么都不能吃啊。哎，我觉得呀，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哦。哎呀，我就羡慕人家能吃能喝、能跑能跳的，多好啊。我也想治好。那老师，你说我报名的话，订多少伙食啊？
1: 啊、刚才我跟你讲的很清楚，可能是没太听明白哈。咱们2个周期呢，就能给糖尿病断病去根儿啊，2个周期。那基因重组替换掉基因片段之后，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现在呢是全国的基因工程计划，那下一步呢就要去国外推广了。如果说你再不抓紧时间打电话，等没有药了找谁都没用吧，是不是？
4: 嗯，
1: 今天先这样啊。好，再见。
4: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那谢谢你了啊，吴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再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3: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找一下那个吴老师在吗？
1: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那找对人了。那个吴老师啊，我问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工程推广这个活动现在是不是还有呢？
1: 哦，有有有啊，现在还有，但是说下一步呢就要面向全世界去推广了，所以留给咱们大家参与的时间可不多了呀。你说为什么我在这儿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呢？我就怕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像一些患者啊，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病还特别重的，有的呢甚至说这一家啊全是病号的，说因为价格问题咱用不上好药，那你说把你们拒之门外了，多遗憾多痛苦啊，是不是？
5: 你有事啊，你这大实话我就跟你说吧。就你们那个基因特效药，这不愧是最先进的科技呀、那个治病效果太好了。哎呀，我这可是头一次知道，原来这个药啊、它可不都是假的，还是有老百姓良心药的呀，现在。
1: 对对对啊，只是说药效差距比较大而已。那听着你已经用上药了，用多少？
5: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呢。一起用的，都用了1个周期，
1: 都用了。
5: 然后，昨天我老伴还跟我说了，哎呀，咱们家这回这个钱咱可没白花，花的太值了，那比上医院得强1万倍都不值呢。
1: 哎呦，这么讲啊，怎么说有点夸张了哈。我不能保证所有人呢都是长命百岁的，但是我能保证， 大家用上都能身体健康。那咱们花钱治病，钱必须花在疗效上的，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呢能省点就省点哈，那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管说原价也好，参加上活动也罢呢，都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早点好。因为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创造医学奇迹最多的药物，也是最为先进的，最为科学的，最为有效的啊，最为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说比以往啊那一把把的那个吃药呢，其实比起来并不多花钱，而且省钱啊，因为它用两个周期呢就足以能够给咱们基因重组之后呢好了，就不用吃药了，那也就不用花钱了呀。所以说呀，这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那你跟我说一下，这一个周期你和老伴儿你们俩都看到什么样的收获了？
5: 哎呦，要说这效果啊收获呀，那真是太明显了。我就从我自个儿来说，你看我原先有这个脉管炎，然后呢脑袋也不好，有血栓，有说话那时候就这舌头根子呀，哎呀可硬了，你使劲说话使劲才能给说出来。然后吃饭呢就呛食呛水，这把小米汁都能给我呛着，你说那玩意儿。
1: 哎呦，那可危险啊，呛食很危险的。
5: 是啊，哎呀，就这脑袋瓜子老是晕乎乎的，因为啥血压高啊，
1: 血压高，
5: 高压都107以上，低压也得100以上了，你说。我这一天头发迷糊，身上也没个劲儿。就摸着我那手脚吧，都是拔凉拔凉的，哎呀，不热乎。要不我当初我就是听了您讲这个基因特效药，说是有这个核酸，而且能修复基因，我才想试试的。
1: 想试试。
5: 尤其您提到这个核酸呀，哎呀，挺高科技，挺新颖的，我觉得这个挺厉害呀。
1: 对呀，那核酸非常强大呀，因为它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现在用了怎么样？感觉一个周期？
5: 哎呀，现在就这不用了一个周期吗？现在别的不说，摸着我这个腿呀、脚啊，都有热乎气儿了，一点儿都不凉快。
1: 这腿呀、咱们就保住了啊。很多脉管炎的患者呀，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截肢啊，所以说你这很幸运，高科技药物的诞生啊，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你像过去治不了的一些疾病、疑难杂症，还有多种的慢性疾病，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这一种药品，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那你现在一个周期下来，抓紧跟我说一下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挺好，你看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了，低压80了呀。
1: 那可以了，可以了啊，很好。
5: 而且现在这个腿也有劲儿了，现在下地走个道买个菜也能使上劲儿。另外我这脑袋瓜子它也不晕乎了，不像过去。过去我跟你说，我就像中了毒似的，发迷糊那个劲儿。老有，现在就没有了，都一点都没有了。
1: 这回好啊，安全了、不用担心有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啊，这回好。
5: 你要说担心，那以前确实担心呀、那你说就担心自个儿突然要弄个脑出血啥的，那不完了？你这
1: 是很危险。
5: 你不担心那个情况在那摆着呢，原来睡眠、便秘，哎呀都挺严重，现在就不担心了，睡得也好了。大便也通畅了、我跟您说吧，我还胖了2斤多嘞。
1: 还胖了啊，很好很好。那基因重组了，咱们全身坏的基因都没有了，所以说哪儿哪儿都恢复的不错啊，很好，安全。那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5: 哎呦，我老伴儿吧，原先心脏不好，心律不齐。你看现在用上这一个周期以后，他现在这个心脏跳的挺稳当的了，而且 他就自个儿说不像过去心口憋得难受，哎呀，他是脾气还大过去，他说浑身总不得劲儿，他老爱发火，现在
1: 啊
5: 身上得劲儿了，他也不发火了，我看着胃口也好多了，吃的也多，
1: 是是啊，胃口就好。
5: 是啊，原来他老胃病，我家吃东西都得照顾他，现在要吃点凉的硬的，稍微有硬一点凉一点的，我看行，他能吃点了，没事。过去你只要碰一点他那个胃就反酸发胀的难受，现在这情况都没了。
1: 那老伴儿也康复得不错啊，很好。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嘛，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这回你们这老两口啊，咱是找对方法用对药了，对吧？那同样咱们得把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替换之后才能好百年呢。那现在只能说是见到明显的效果，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去根儿。那按照我们的要求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你们再定上两个周期的啊。100块钱药费呢，自己只花10块钱，机会非常难得。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主持人老师呢，这就做好播报的记录，抓紧去参与活动。然后下一阶段呢，咱们再做详细的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5: 行，但是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表姐她是脑中风后遗症，我给她也定一份。他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是一身的病，我也不能不管他，毕竟也是亲戚啊，真正的。
1: 是这个情况，可以。用上之后啊，那家属呢还是要配合做一些康复训练，那恢复的能更快啊。那行，咱们聊到这儿，祝你和全家人都健康。好，再见。
5: 哎，好好好，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3: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是
1: 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了。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金陵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小雨转大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3度。松明站的大雨转阵雨18到24度，福源北站大雨转阵雨13到24度，石林西站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大雨天21到27度，富宁站中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南化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中雨天15到22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3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不太适合洗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3度嘞。
7: 应急常识365，
8: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9: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8: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9: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8: 提前6小时，
9: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8: 提前2小时，
9: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1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来啦！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7:09，我们来了。
1: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萍啊，好怀念早班的时光。
0: 欢迎舒萍姐，欢迎舒萍姐，欢迎舒萍姐。
1: 我也欢迎一下我自己。
0: 哎呀，
1: 好久没上早班了。
0: 对，我很期待，我在星期六就期待一下，因为我只上个星期啊，我跟莎莎在说起来，说要请舒萍姐来代替的话，就是替这个班。然后莎莎说：“你放心，舒萍姐是非常好的主持人。”我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能把金话筒授予舒萍姐。”
1: 哎，我们早上这个时候就是吹捧够友的阶段，我要打打气
0: 啊。但是很高兴，
1: 好不好？
0: 很高兴能够罗西和舒萍姐在节目里面相会，我们就是平西网组合吧。
1: 哎，平西网，哦，这个好啊，
0: 对吧？请导播姐进来，我们就平西网。
1: 哎，我昨天想了半天，没想出一个特别好的组合名字来。
0: 组合名，哎，还专门想了一下，
1: 专门想了一下，但我觉得好像足以证明我想不出更好的东西
0: 来了。不是，足以证明您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1: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其实今天的早上的互动，也是我们整个假期里面经常要面对的日常。是吧？
0: 对，今天早上我们会说到孩子的问题，那到底说说孩子什么问题呢？大家，我们稍微留个关子啊，我们卖个关子，留个口，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首先呢，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方面，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吃东西和喝东西的那些事儿吧。
1: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说什么。夏天了，
0: 夏天
1: 的话，中暑之后，小时候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给我们喝一种药，叫做藿香正气水。
0: 是的，那我最怕喝的药就是这个了。
1: 对，简直是噩梦啊，是吧？
0: 这是物理攻击吗？应该是。
1: 对对对，现在我们基本上不太让小朋友喝了，但是到夏天的时候会让他用藿香正气水来泡
0: 澡。洗
1: 澡。嗯，对。
0: 藿香正气水就说泡完澡以后呢，是这蚊子是不咬的，
1: 哎，
0: 也可以防什么苍蝇啊、跳蚤啊等等之类。到底有没有
1: 用？我们俩说的科不科学呢？
0: 不知道，反正这是我的物理攻击的噩梦。我最怕喝的藿香正气，有时候晕车的时候啊，来上一口，然后呢，它不能够一口闷，他得要漱漱口，
1: 就慢慢来，
0: 就漱漱口，
1: 哦，
0: 慢慢来，
1: 好可怕，
0: 一管就好。
1: 您说倒是确实有用，而且中暑也真的有用。但现在好多了，就是不用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因为有藿香
0: 正
1: 气
0: 胶
1: 囊了，
0: 是吧？好，不过呢，在入伏以来啊，全国各地呢开启了这种炙烤的模式，我们这儿呢会比较冷。如果您出差啊，或者到外地去，您就可能用得到。高温和高湿叠加的环境里面，就要喝一点藿香正气水了。
1: 这是科学的，因为医生表示了，在科学使用解暑药之前呢，首先要辨别的就是阳暑和阴暑。针对不同类型的中暑呢，我们需要对号入座。
0: 如果是选错了呢，它不但是不可能说是缓解中暑的症状，有可能会加重中暑的症状。那我们先分清什么叫阳暑。一般来说呢，是由于烈日暴晒或者长时间在高温通风不良的，比如说车厢里面劳作或者活动，那暑热进入到了人体内所导致的，像我们有些症状，高热、大汗淋漓、心烦、口渴、尿黄、赤，严重时意识丧失、昏迷等等，就是我们说的重度中暑。那大多出现在户外工作者或长时间在烈日下行走的人群，大家要分清楚。
1: 就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实际上是属于这一类阳暑，是吧？
0: 对，有可能。
1: 哎，我们再来看阴暑，指的是夏天贪凉造成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长时间对着空调或者电风扇吹风，吃了大量的冷饮，导致了风寒湿气等等的侵入了我们的肌表，然后闭阻了体内暑气散发，和这个散发不出来呢，就会发病了。症状呢，类似肠胃型的感冒，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胸闷、全身的酸软、疲倦、发热，或者是反复低烧，就属于阴暑，就是暑气闷在身体里，散不出去了。
0: 散不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说听家长的话，说要喝口藿香
1: 正
0: 气
1: 水。对。
0: 但是这个药呢，提示大家，这个药仅仅适合于空调吹过了头、冷饮喝太多所导致的风寒外束或者是湿滞内停之症。那其药性呢是比较的温燥的，对于阳暑患者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1: 啊。就热射病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高温底下炙烤的时候，这个时候中的暑不能喝藿香正气水。
0: 对，
1: 这个只能是说我贪凉之后造成的，可以。对于阳暑来说，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身体的变化，服药2到3个小时之后，症状如果没有见好转，甚至恶化，比如说体温的持续升高啊，意识出现了模糊啊、神志不清啊，必须要做的是立即就医，千万不要盲目的继续用药而延误救治，因为热射病真的是要命的。
0: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啊，突然之间 人说高反呢，或者是眩晕之前是没有意识的，就是突然之间它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人体可能有个开关
1: 有点像
0: 无法控制了，
1: 休
0: 克的感觉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出外旅游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1: 对、
0: 啊、
1: 最好呢是多带一点水、户外的话呢多喝水，其实多喝水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啊、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
2: 您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晨光正好，
4: 早安。
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起跳动，
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0%，实现了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0: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时间，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
1: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从2025年的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了2.4万多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工作，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率提升到了55%。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达到9.41万亿，同比增长18.5%。
1: 央行近日明确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继续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效益，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等方面。
0: 再来关注油价方面，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的增产将会达到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相关稳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的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红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预计在2号的20点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的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和南部、贵州的北部、陕西的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已经开启了预约，3号起即可预约11月1号的相关车票，请各位一定要多注意。
1: 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2亿元。
0: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相关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1: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多名的选手从4.6万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而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
0: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口的航班达到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达到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1: 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目前最新的生物方面吧。我国特有的极危物种川台灯报春近日在重庆的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了。
0: 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媒体曝光，河南某水县某团伙以救助小动物为名，2年骗取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的250余万元的相关善款。人民瑞平发文称，消费善意更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透支，必须依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从而确保真正帮助到该帮助的人，那些人应该被看见被支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原计划在7月30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的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到了8月18号。这一次消费券的发放呢，覆盖了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都可以领取。
0: 好嘞，今天早间呢雨水比较大，其实大家在行车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早安啦。
5: 雨水

0: 来了来了 ，Morning 早，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回来喽。
1: 今天的话呢，在上班的路上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下雨天要提醒大家开车呢稍微慢一点，不然的话制动距离太长。上个星期实际上呢我就遭遇了追尾。
0: 上星期是您被追了还是说您追了别人？
1: 我不小心追了别人
0: 啊，
1: 就是因为制动距离过长，踩刹车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站
0: 住，踩不住了，
1: 对，
0: 踩不住了，是因为下雨的天气慢一点，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的情况下，也尽可能的说，要么请副驾，要么是用语音的方式，语音可以转文字嘛？现在
1: 对对对，
0: 啊，尽可能。现在还他这个新的微信啊，他可以转文字以后，他还会稍微给你编辑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更新以后的新功能，他会给你修饰一下，
1: 对，还是蛮好用的，
0: 蛮好用的啊，他会给你修饰一下，然后您就用语音转文字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反正我们猜也可以把您的意思猜到嘛，
1: 哎，对，连梦带猜，反正总能知道你要想说啥，是吧？
0: 可以猜出您的脑回路。
1: 对，反正是要注意安全，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安全，这两天神兽都在家了，这个母慈子孝的时候呢可能也就
0: 是
1: 在假期的上半对上半程，现在要开始进入鸡飞狗跳了，
0: 对，人家说为什么要有假期，因为再不放假老师快疯了，
1: 哎，
0: 对，
1: 为什么要开学，因为再不开学父母要疯了，
0: 家长要疯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把目光呢转向孩子方面啊，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说说你们家的宠物，因为小朋友的我上星期刷到一则视频，说小朋友的脑回路是很奇怪的，
1: 对，是很
0: 有一些很
1: 趣
0: 事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博主的原文是叫做说，如果大人的社交也像孩子一样简单就好了，说他孩子呢，他儿子跟他同学打电话说，你都听出来感觉他们随时要绝交似的，但是不是小朋友不
1: 就是这样表达的，
0: 就这样表达的，喂，就是接电话叮叮响了之后呢，他儿子接起来干嘛，干嘛两字，我们说啊这不太礼貌吧，说事儿，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儿子说说事儿，说事儿，下来玩，不玩挂，把挂了，不玩挂了，然后他说他是他儿子的同学到家里来玩，然后呢到饭点了，他儿子直接跟那个同学女同学说，我们家要吃饭了，你回去吧你回去吧，然后对方说好的，
1: 就走了是吧，
0: 就要走了，他妈妈就觉得不太礼貌吧，然后他妈妈说要不留下来吃两口吧，孩子要不在我家吃饭吧，那孩子，那女孩子看了一下饭桌上，不了，阿姨，你做的菜我不喜欢吃，就走了啊，
1: 留下矗立在那里心里全是动的自己，是吧？
0: 说啊，这怎么小孩社交会这么简单，
1: 因为他们现在还完全生活在自己世界里，而且这代孩子我觉得他们的社交要更简单，因为都是注重表达自己的，谁也不会说我委屈谁迁就谁，不会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教我们的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
0: 要有礼貌，
1: 吃得亏再得一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你反正就是要替别人考虑啊等等，但现在我们肯定不会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
0: 对，
1: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哎，我为什么要委屈我自己呢？
0: 对，今天互动话题，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朋友的趣事儿，小朋友的脑回路，你们家孩子有什么让你看不懂，说出来让我们试图读懂。
1: 对，你说起来，我想起来我有个同事，
0: 哎，
1: 我们一起的一个同事，他家小朋友的这个脑回路真的很清奇，因为小朋友在家会不停的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 妈, 妈, 妈, 妈、他已经被叫得太烦了，他就告诉他孩子说，不要叫我妈妈。结果他妈妈说，他小朋友说，好的，阿姨，
0: 阿姨啊，好的，阿姨，
1: 好的，阿姨，
0: 我学会了啊，学会了啊，大家，
1: 好
0: 的，阿姨，
1: 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家的这个互动，我每次都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可以出本书，
0: 可以出本书。如果是做博主的话，你看现在博主就很多人把抖音啊，或者是快手啊，当做朋友圈来记录。
1: 对。
0: 哎，他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手机存不下这么多画面，我完全把它发到网上当做朋友圈去记录，没想到还能火啊，
1: 这是也是另外一条路啊，是吧，
0: 也是另外一条路。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你们家孩子的脑回路啊，有什么趣事儿啊，可以和我们关注一下，发送官微过来，FM918YN。
1: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啊。好了，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期间，孩子要出门，家长一定要多问几句：去哪玩？跟谁一起？去干什么？几点回来？这四个问题少一个都不行。孩子别嫌烦，这不叫管得宽，这叫负责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假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是不是又闷又热呀？普通的鞋子真的扛不住，出门一趟呢，潮湿，洗不干净，脚都脏了，带替换鞋又显得笨重和麻烦，所以假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啊，直接锁死我们为您推荐的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的万能刚需鞋，鞋底是防滑的稳路，超级稳，湿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于水，清水一冲啊，就十分的干净了。再找到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它还能够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能够出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啊，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成人码呢是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哟，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啊就足够了。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出去玩啊还要带上耳机。今天推荐纽曼 STAI 耳加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加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到的 AI 顶配功能，它仅需100元出头即可。这款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加设计，单耳5.2克，轻到戴上耳朵完全没有存在感，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啊听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同声传译、语音录制转文字和全能 AI 助手，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大象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钱。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官微里面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8: 一小时刷新全
0: 梦里狗早7:2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哎，那今天的话，平西王组合哇，全新的组合，和朋友们呢一起来互动哈。
0: 好嘞，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舒平，
0: 欢迎舒平姐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和各位互动一下孩子那些事儿啊，说说你们家孩子的脑回路。
1: 孩子的脑回路一直都是很清晰，
0: 很清晰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那当然呢，孩子有可能我们照管好孩子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放到孩子看得到的。就比如说上一次我跟沙姐分享了一个，说我朋友的孩子太小了，2岁，然后完了之后他把家里的草酸用矿泉水瓶装好了之后呢，一时放在了茶几上，这孩子端起来来了一口，
1: 完蛋了，
0: 来了一口牙齿全腐蚀了，
1: 完蛋了。
0: 还好是孩子还小，然后催吐完了之后呢，他没有造成多余的影响，还没下去呢，但是在口腔里面了，立刻让他吐了，吐了，因为两岁他是听得懂话的，吐了以后呢，立刻就医，就医完了之后呢，还好，只损伤到了牙齿，牙齿全是腐蚀的，
1: 哇，
0: 没有咽下去，
1: 因为幼稚被伤害了，对，
0: 也催吐，然后但是还好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1: 啊，对，但是这个太吓人了，
0: 太吓人，草酸啊，放在矿泉水瓶啊，所以提示大家就是草酸不能用太明显的瓶子，给它放高一点，
1: 啊，对，而且最好不要放在那个孩子能拿到的地方，不然这个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是来说说孩子的脑回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喽。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路况吧。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9: 一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下了一夜的雨，长区有部分路口路段有积水，经过排水公司处理，目前呢还上下环湖东路，在同化城的附近，就是金桂街这个路口，环湖东路西向东。大概还有200米附近路段有淹积水，车辆通行困难。另外，经过北向南金桂街出环湖东路路口双向路段呢不能通行车辆，这个路段目测淹积水呢至少还在30公分左右，车辆不能通行，请车友往其他路段绕行。主城区的其他路口路段没有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但是市区还在下小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常规的早高峰路段二环北转。